0: 吴医生，坐吧，坐。哎，周公啊，三太太，咱们这县里的条件比较艰苦啊，比不了周家大院，还要多多担待啊。
1: 谢书记，这是在说我们是剥削阶级，吃的呢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0: 周公真会开玩笑。
2: 我们共产党人啊，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现在呢是历史的必然阶段，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以后，那就全都一样了。
3: 好吧，好吧，就盼着那一天了。<笑>
0: 好，那我们就先为共产主义干一杯吧。
3: 来，
0: 为共产主义。来。嗯。哎，
2: 周公啊，嗯。
0: 好不容易来一回，这不是三太太也来了。我的意思啊，你们多住些日子。回头啊，等盘王节一过，我叫人啊带你们到城里城外转一转，咱们也好多喝几回酒啊。哎呀，谢书记，我也正有此意啊。这次呢来观礼盘王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带着美兰到县里来转转。
4: 我这一个老鬼在哪儿待着都行，但是你让一个女人家长期在乡下，怕是憋坏了。<笑>
5: 算你有良心。嗯，<笑>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县里啊条件有限，这样，我再敬你们，闲抗礼一杯。
4: 嘿，哎，谢书记，我总觉得这一杯酒应该我们两夫妻敬您。
0: 这要不是您的邀请，我们家这老爷子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带我来县城看一看呢。
6: 哟，你这是找到给你做主的人了？
4: 可不就是吗？谢书记，谢书记。
0: 谢书记，上次的惊蛰酒咱们就没喝好，今天咱们得补上，好好喝一回。
6: 好啊。
4: 周公，嗯。
0: 这杯酒，我敬您。上次的惊蛰酒，都怨我，对不住。哎，建臣，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白天谢书记还表扬你，说你的警惕性高，这是好事。哎，谢书记，这你说的吧？
6: 是的。
0: 建臣，来，我什么都不说了，都在这个酒里了。
4: 明白。
0: 来，
7: 爸爸，您别喝，这是道歉酒。
0: 让他自己喝。哎，这孩子，
6: 好，周公，我自己喝。
0: 谢谢谢谢，来来来，嗯，谢书记，侄儿都跟我说了，说你们组织上一直都在怀疑建臣。我说实话，我就很欣赏建臣。要让我来说呢，我就想现在就把侄儿。
5: 嫁给建臣，
4: 哎呦，
5: <笑>
0: 不，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是心中我心社会，婚姻自主啊，父母老人说话都不算，行吧？<笑>
5: 爸爸，您真是喝多了，美兰姐，你快别让他喝了。
4: 哎呦，
5: 这杯酒啊，你爸喝不喝我不知道，但就冲着你这么多年以来头一回张嘴叫我美兰姐，那这杯酒我得跟你喝。
0: 哎，这个酒给喝来。
8: 咱们家喝一次，哎，这件事情这么有意义，那我建议咱们一起吧。哎呦，
9: 这家庭可大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大夫？我这喉咙还是疼啊。
8: 坐下说吧。不光我来了，周培龙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县城府。
9: 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反悔了？是来告密的吗？说是来接龙志文，他一定要带龙志文回去才肯动手。会不会是借口？ 明天就要动手了，他这个时候来怎么回去？
8: 他倒是让我们按计划行事，我吃不准。

0: 所以我来找你，你盯着他，一旦有什么不对，马上干掉他。知道了。对了，穆剑臣已经知道有青哲这么个人存在了。这我已经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见过铁人了，他要求我们尽快除掉穆剑臣。
1: 最后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不能够再心慈手软了。明白。哼哼，谢书记，这次来呢，除了参加盘王节，主要呢还是为了剑臣这个事情来的。
2: 刚才还说是因为我呢。哎呦，听话听话了。哎呦，周公这是欲举多得呀。铁书记，建臣为了侄儿，几次舍生忘死，就凭他这一点，我就不相信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先说一，建臣说咱们查成来了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是，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 我实话实说，这个国民党特务呢，还来找过我。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谢谢。他来找我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出山，跟共产党对着干，而且还许诺了我很多的条件，当然被我拒绝了。 所以呢，这次收服绑架芷儿这件事情，我想十有八九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无非就是想继续的要挟我。
3: 爸爸，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是啊是啊，爸爸对不住你，是爸爸的不好。爸爸更对不住谢书记。 我只想到了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可谁能想到，他们贼心不死呢？侄儿，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爸爸该怎么跟你失去的母亲交代呢？嗯，
4: 周公，嗯，这件事情我就要批评你了。对待国民党特务，要坚决的斗争。
2: 任何对敌人的姑息，都是对我们自己同志的伤害啊！嗯，谢书记，你批评的极是啊。这次险些酿成了大错，原来跟着我多年的周福，都能被国民党特务所驱动，看来我也真是小瞧了他们了。哼，所以这次我来这儿呢，正好，他们既然对我不仁，那我也就对他们不义了。
4: 这个特务我见过，咱不妨来个照应画图，在全茶城抓捕这个特务。
5: 哎呀，这个，哎呦，不好意思，喝的有点多了，老爷。看我这真是不好意思。
6: 没关系，谢书记，这个特务我见过，我们一起把他的画像给画出来。
4: 好，明天一早我派人和你们俩人接头。周公啊。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啊，你和那个人绝不是什么不仁不义的个人的情怨恩仇啊，而是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
2: 谢书记，周末惭愧，老朽惭愧了。
4: 不过现在说也不晚。
2: 这第二嘛，就是建臣说的黑衣人这个事情，确有其事。建臣，这个事儿不怪谢书记他们不相信你，主要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呢，及时的跟谢书记他们说，责任全在我。哼，谢书记，咱们茶城呢，养民团这是一个传统。

0: 我这个民团呢，已经是多年了，也不光是为了看家护院，主要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建臣呢，说的对，他说这解放了，有共产党、解放军给你做主，你再有这样一个民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听了建臣的话，我就把民团给遣散了。说真的，我这思想还可斗争了一气儿。好长时间才下了这个决定。可是遣散了之后呢，我错就错在没有把这件事情及时的向谢书记还有政府汇报。哎，是我的不好。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酒来向谢书记做一个通报。啊，还有建臣，你这件事情确实不能怪谢书记他们不相信你，责任都在我，不知为无罪嘛。嗯，我既然是我的责任，就像谢书记说的，我这个阶级立场他就没有站稳，是我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先自罚三杯吧。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凡事啊要有过程嘛。你看我们到茶城以来，您对我们的工作大力的支持，做了很多事情，我想以后周公会做更多的事情，会做得更好的。来，我敬你一杯。哎呦，
0: 我谢谢你。哎呀，
2: 周公，
0: 嗯，
2: 您今天能够来，我特别的高兴。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就黑衣人的问题，我确实一直在怀疑你。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

0: 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求此夫人。
1: 冷雪妹妹，我是来请你的，请上车到我家喝杯茶。

0: 请用茶，谢谢。龙雪妹妹，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喝过茶了。是啊，九子夫人，
1: 还是像当年在东京那样叫我九子姐姐吧。你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我觉得还是叫夫人会比较合适。龙雪妹妹。
0: 我知道，自从我们的军队来到江城，你我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亲切了。是吗？我倒没有觉得。龙雪妹妹，龙雪妹妹，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当年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住在你们家。
1: 咱们那个时候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是啊，那个时候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来侵略中国，该有多好啊！
0: 九子，你真的反对这场战争吗？难道我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的吗？
1: 你已经不相信昔日的朋友了吗？九子，如果你真的反对这场战争，那高桥先生对你又是什么态度呢？为了这件事，我没少跟高桥君争吵。不瞒你说，我对高桥君的所作所为，这场战争给你的国家和同胞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伤害。 其实，对我们日本老百姓来讲，这场战争又何尝不是一场灾难呢？
0: 九子，你说的真好。
2: 慢点，慢点啊！抬进来，抬进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都搁在这儿啊！慢点放，慢点啊！先搁。

0: 地上，把这些东西先搁地上。
1: 还真是不
0: 啊。那个搁箱子上。
2: 什么呀？
0: 对对对对，慢点放啊，慢点放，搁箱子上，去外边候着去，外边候着。
3: 喂，老大，你这是干嘛呢？你搞错了吧？
0: 没有啊，怎么搞错了？
3: 我让你给的不是米面鱼肉什么的吗？
0: 哎呦喂，那都是小事儿。过两天呀，我派别人给你送过来。哎，先看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啊，这些都是我给你备的彩礼，这份彩礼够体面吧？
3: 彩礼
0: 啊？
3: 你干嘛要给我准备彩礼啊？
0: 我娶你啊？我娶你得先给你准备彩礼啊。
3: 你怎么突然想要娶我呀？
0: 嘿，不是你说让我娶你的吗？
3: 我什么时候说的呀？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
0: 昨天
3: 啊，
0: 昨天晚上在你屋里边，你不是跟我说如果喜欢你我就娶你吗？我喜欢你啊，我得娶你啊，我得先给你准备点彩礼啊。哎、
3: 老大、
0: 啊，
3: 昨天晚上，嗨，我那只是给你开个玩笑试试你。
0: 开玩笑？
3: 嗯，
0: 那我可当真了。我问过自己了，我是不是喜欢你？我真喜欢你，我必须得娶你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老大，
0: 啊，
3: 咱不闹了行吗？你赶紧找人吧，把这些东西都抬走，别胡闹了啊！
0: 不，等，谁闹了？你大晚上问我喜欢不喜欢你，让我娶你，我当真了。我今儿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礼，你要把彩礼给搬回去，怎么能是我闹呢？怎么？哎，你耍我是不是？
3: 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是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你说你这这。你说你这是要唱哪一出啊？
0: 我唱的是《龙凤呈祥》啊。
4: 龙雪妹妹，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你恨不恨像高桥君这样的日本人？
5: 九子，怎么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
4: 我想请龙雪妹妹跟我说心里话，因为我很珍惜我们俩曾经的友谊。我不想因为这场战争让我失去像你这样的朋友。
5: 九子，我是一位医生，在我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仇人。
4: 你还是不肯正面地回答我的问题。
5: 九子，我们聊点别的吧。
6: 银先生，恭喜恭喜。
0: 哎，同喜同喜啊。
3: 杨老板，你这恭喜上了干嘛呀？我这还没同意呢。
0: 哎，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问我们家老太太了，我妈说可以娶你。
3: 嗯，
0: 我妈只要同意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你同意也得嫁，不同意也得嫁了啊。
3: 你这是逼婚了吧你？
0: 哎，怎么是逼婚呢？是你想嫁给我，我同意了，给你准备彩礼，怎么是我逼婚呢？啊，
3: 这我要是不嫁呢？
0: 不嫁？
3: 嗯，
0: 不嫁好办呀，我叫我的兄弟，对吧？把你这个楼给点喽，到时候这楼一着，你也没地儿去了，最后还得去我们家，还得嫁给我啊！
3: 你这分明就是个活土匪嘛你！
0: 土匪算什么呀？我是土匪的祖宗，啊！长官，你还真别闹，在江城，能让我看上的女人就你一个。日子我也选好了，8月8号，我查黄历了啊。易嫁娶没忌讳，到时候啊，就在你这个旅馆，我在这儿啊，痛痛快快的摆上十几桌，啊，就这么办了。
3: 哎，等等
0: 啊，
3: 在我这儿
0: 啊，
3: 行啊你连提亲都给审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行，
7: 这有点不合规矩吧？
8: 是啊，
0: 瞧你说的，这规矩不是人定的吗？怎么不合规矩了？哎，你们好好想想啊。如果我在我太太这个旅馆里边举办这个婚礼，是不是等于给我太太这个旅馆做了一个活广告啊？尹三结婚都在这旅馆，对吧？到时候啊，得麻烦你们戏班全体唱罢给我卯上，痛痛快快唱一天大戏。
6: 没问题，您别客气。
2: 尹先生，您点什么我们就唱什么。
0: 就龙凤呈祥，我就喜欢听这戏啊。
6: 好，一定一定。
2: 一定一定。
0: 哎，到时候啊，我把江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全都给请过来，让你风风光光的嫁一回啊。
4: 听说高桥君连你们的医院都搜查了。

0: 里边少了一支抗生素和一支麻药。高桥先生怀疑医院里边有地下党。
1: 那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0: 这应该是由高桥先生去决断的事情。我倒是比较担心封城这件事。
1: 是啊，今天已经是封城第四天了，那个中国孩子到底怎么样了？我真的为那个孩子担心。
0: 一天不抓到这个孩子，高桥先生就不会下令开城，咱们城里的物资就会面临严重的短缺。我倒是比较担心住在城里的人。
1: 冷雪妹妹，你不必担心。高桥军的军队每隔十天就有人从城外送给养进城。你要是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你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0: 先谢谢九子夫人了。
1: 光顾着说话了，来，请喝茶。
2: 哎，给我。
3: 啊，
2: 拿过来啊！
4: 给你呢。
3: 哦，给。哎
2: 呀，掌柜，这些钱你拿着。
5: 给我这么多钱干嘛？是让我自己备置嫁妆的。
2: 聪明，喜欢什么买什么，千万别心疼钱。给自己啊订身好衣服，出嫁那天穿。钱不够呢，再跟我说。我呢，还给你订了一辆小汽车。明后天就开到你的门口。
5: 我不要，我不会开。
2: 不会开学，实在不行我教你。嫁人嘛，我就得让你痛快喽，啊！
5: 我这样没法痛快，你这哪是嫁人啊，分明就是仗势欺人。
2: 哎，别得了便宜卖乖啊，咱俩谁欺负谁，大家伙不知道，我心里边有数。8月8号办完婚礼，我呢？用8抬大轿把你接到我的府上，新房已经给你备置好了。各位，听者有份啊！8月8号都赏我尹三一个脸，在场所有的人都得到，都得来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高桥君，龙雪刚刚离去
6: 啊，有收获吗？
1: 两个问题，龙雪都没有正面的回答。尽管我一直用过去的友谊打动她，但是
7: 看得出来她还是很谨慎。
6: 应该是很警惕。
1: 你真的认为龙雪是地下党吗？
6: 啊，每隔十天有外人从城外送给养进来，你这个说了吗？
1: 哦，讲了。
6: 啊，辛苦了。哎，我想看看11号这一天会不会发生我所预料的事情。
8: 这就是大佐所说的要给地下党留的机会吗？
9: 队长，您电话。
6: 嗯。哎，哪位啊？
10: 喂，表哥，
0: 我们老地方见。
6: 哦，好，我知道了。谢。
9: 谢谢队长。
11: 哎，小姐，谁给小队长打电话了？
9: 啊，小队长，这不还没走远吗？自己追过去问问呀。
11: 你废什么话呀你？
9: 不是，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1: 没事，问问。
9: 吃饱了撑的吗你？
0: 生子，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送蓝天出城的事儿。现在有一个机会，咱们和指挥部里应外合，但前提是尹三必须配合。
12: 你说。
0: 我刚从

0: 九子那里听说，现在每隔十天，城外就会有人往城里送给养。你现在让尹三赶紧去了解一下，是什么人负责送给养。
1: 尹三让我告诉你，最好打消掉让指挥部派人进城这个念头。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一条死路，根本行不通啊。
0: 他现在有办法了吗？他既然没有办法，就得听咱们的指挥。
1: 好吧，你说你的计划。
2: 这尹先生和上官老板的婚事啊，太不着边了。我记得1号那天啊，上官老板跟我说，和尹先生还没那么熟
3: 啊，
2: 这才几天啊，他们就要成夫妻了。
3: 杨老板，我倒觉得他们的婚事对于咱们来说，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呢。
2: 怎么讲？
3: 哎，你想一想啊，尹先生的婚礼，江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要到，日本人也要到。只要咱们把这个龙凤呈祥唱好了，让尹先生高兴了，日本人满意了，到时候您再直接托尹先生给疏通一下，这不就妥了吗？
2: 有道理。可婚礼那天要是有日本人坐在台下，咱这算不算是给日本人唱戏啊？
3: 您是怕有个日本人唱戏之嫌？
2: 国难当头，梅先生蓄须明志，吸引舞台。咱学不了梅先生的高风亮节，可以不能为戏班这几十张嘴，就为日本人唱戏，背上汉奸的骂名。
3: 哎，杨老板，咱这是为中国人的婚礼唱堂戏，又不是专为日本人唱戏，怎么可能是汉奸呢？你想一想。
4: 哎，小队长
1: 啊，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4: 你不是去会相好的了吗？
1: 我哎，
4: 那妞听着声音挺迷人的呀。
1: 别瞎说，我表妹。
4: 表妹呀、啊，那是我误会了，都怪那个死虾球瞎猜。
1: 虾球？
4: 是啊，特意听说是女的给你打电话，就刨根问底的，弄得我也以为你是去会相好的了。
1: 嗯，哎，那也难怪嘛。老大，
5: 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儿找你
1: 啊。
6: 哥哥，我也正想找你呢。
5: 什么事儿？
6: 我见龙雪了。
5: 进去说。
7: 你说这尹三儿吧，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啊？说起来娶人就娶得了。你说我们才认识几天时间，他怎么就想着立马就娶我呢？
8: 那你对他就没一丁点那个意思啊？
9: 哎，你要说一丁点都没有吧，那也不至于，但是也没有到达谈婚论嫁的地步吧。哎，你说他倒好，这一觉醒来心血来潮，说娶就得娶了，真是的。
8: 谁让你昨天晚上那么逗人家的？
9: 嗨，我昨天晚上就是跟他开个玩笑，想试试他而已了，谁知道他是那个心情啊。
8: 他呀就是当老大当惯了，霸道。
7: 我觉得不应该单单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觉得这场婚礼
8: 有点怪怪的，
7: 不那么回事儿呢。
8: 不对，
7: 嗯，
8: 可他送了这么多的彩礼，又给你那么多的钱置办嫁妆，有什么不对的？
9: 我也说不上来，就那么一点点觉得不是很合理。
8: 我知道了，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你心里啊没个准备，所以现在心里觉得不踏实，对不对啊？
7: 也许是吧。这结婚嫁人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那可马虎不得。我也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吧。
8: 可是他婚期都定了，你要不嫁能行吗？
7: 唉，我也不知道。
5: 每十天城外面城内送一次给养，这事儿我知道。五里店的王帮长管这件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龙雪想用这次开城的机会让指挥部派人进来把蓝天给弄出去，那他是太不了解高桥了。
6: 是啊，我也觉得龙雪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5: 上官，这不是冒险，
10: 是肯。

0: 定会出事儿的。你好好想想，十天才开一次城，高桥不可能给咱们这个机会的。这事儿你必须得阻拦。
1: 可是大哥，如果龙雪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咱们有什么办法能把蓝天带出去啊？
0: 我找你就是这事儿。
1: 这就是尹森的计划，去山关也是假的，可是在火焰的酒里下药这是真的。只要麻烦了高桥、于德水等人，我再拿着药酒去把北城门的鬼子解决掉，拿到钥匙，就可以救蓝天出城了。
2: 那上官玉知道是假结婚吗？
1: 这他不知道。
2: 这不行，尹三怎么可以拿上官玉的终身大事当幌子呢？咱们共产党员绝不能干这种事儿，况且指挥部也不会同意的。
1: 是，你这话没错，可是尹三这个计划他没有风险啊。
2: 我的计划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一试。
1: 在不牺牲的前提下把蓝天带入城，这是咱的最终目的，对不对？
3: 生子，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不能和尹三的思想水平划等号。
1: 不是我。
2: 不要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联系一下尹三，我要见他。
4: 这都是法国最新款的香水，我昨天回家特意给你找出来的，你选选。真是太有眼光了，这香水啊是紫罗兰味的。哎，我帮你试试香水啊，别动啊。闻闻，香吗？
3: 嗯。
4: 哎，不对呀。
3: 哪儿不对了？

0: 我明白了，这香水再好啊，也没有女人香。
1: 翠翠，嗯，把这香水包起来，咱们走。
2: 哦。
0: 哎，没事儿，慢走吧。
2: 哎，九姨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把香水包好了。
2: 哦，包起来吧。
3: 给你们家小姐呀，全都包上。
2: 九姨太，这香水可真香。
1: 那当然，这可是法国进口的。
2: 您可真有福气，您一来呀，其他姨太太都靠边站了呢。
1: 这就是命，我也没想到能被人贩子拐到江城来。女人嘛，就该认命。好在老爷待我不薄。
2: 那个小小老板对你也挺好的，人长得也精神啊。
1: 你可别胡说。
4: 大哥，你们要干什么？
5: 哼，把人留下。
4: 混蛋！是大哥，赶快下车。
2: 大哥，这可是刁老财老爷的九姨太。
5: 哼，刁老财？刁老财是谁？在这点儿，我们最刁。带走！
2: 哎，
5: 走！
2: 别
5: 走！
2: 九姨太，
5: 给我走！
2: 九姨太。
5: 走啊！
6: 你放开！
5: 哟，信不？

不信，我划伤你的脸。

0: 老板，你救救我！
1: 九姨太，你别怕，只要我在，我绝不让他们伤你一根毫毛。哼！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2: 哪儿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少他娘多管闲事儿！要不然，哥给你放点血！
1: 你们几个小子是不是瞎了眼啊？知道大爷是谁吗？
2: 哥哥认识你，不过哥哥这刀可不认识你。
1: 兄弟们，上！

0: 你没事吧？
1: 九姨太，别管我，我没事。
2: 在那儿呢，给我砍死他们！
1: 是。九姨太，咱们快走。
3: 神经，我跟你说，你刚才演那个戏啊，
4: 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5: 还用你说？哎，小哥这下手是真狠啊！我这牙，
3: 我看我看，
1: 没事，咱俩今天好好栽培，请咱俩吃顿好的，
5: 必须的嘛！
1: 哎呀，走走走。

0: 哎呦呦呦！
1: 哎呀，你还疼啊？
0: 疼！你给我吹吹。
2: 今儿那几个瘪三呀，你幸亏遇见我了，要不你可就惨了。
1: 好些了吗？
0: 好多了。这么说起来，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1: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了。
0: 谢？那你怎么谢我呀？
3: 我们家老爷有的是钱，你想要多少？
2: 钱？我小小不缺钱，我要不是为了救，我能救你吗？
3: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那你想要什么？我们家老爷都能给你。
2: 我想要你。我对你是真心的。
3: 你别这样，小小，你别这样。
0: 大舅，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特别喜欢你。

0: 一个女的给圣子打电话。
1: 圣子挂完电话就出去了，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才回来。
0: 你给我继续盯着他。
1: 是。
2: 他把你救了，就应该把你送回来。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

0: 你的跟他干什么了？
1: 烟具店的老板把我救下来，就把我放下了。我初来乍到，对江城又不熟，我迷路了。
0: 说谎！在江城，随便坐个人力车都能把你送回家，谁不知道我刁某人的住处？
1: 你一定是跟他干了苟且之事。我没有。不承认。来啊！把交易太绑了，站起来！
2: 老爷，老爷，我说，这事儿你不能怨我。
3: 慢点，来，谢谢啊，谢谢您。尹先生，我已经跟生子说过了。
4: 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会直接跟你见面。哦，对，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我们能在外面见面。
3: 我听说你不同意我的计划是吗？
4: 尹先生，指挥部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是不能伤害无辜啊。
3: 哎，怎么是伤害无辜呢？
4: 你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
3: 不就是以假结婚吗？对不对？而且我想好了啊，结完婚之后我一定会补偿上官玉的。
4: 尹先生，虽然您的计划很好，但我觉得咱们应该事先征得上官玉的同意。
3: 我说你有点太幼稚了吧？我怎么征得他的同意啊？我跟他说，我说我想跟你假结婚，我假装娶你，这事要你同意吗？
4: 尹先生，那您是真心想娶他吗？
3: 不是你觉得我是真心想娶他吗？

0: 尹先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太伤害上官玉了。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以伤害一个无辜女人作为计划。那可能是你们江湖帮会人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可不会这样做。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还别张嘴闭嘴一个什么江湖帮会，我也是共产党人。你还甭不相信，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小呢。
0: 尹三，请你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方式。
1: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马上给指挥部发封电报，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正好顺便问一下，延安方面对于我身份的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进展了？
0: 好，这件事我会和指挥部汇报的。那既然你是共产党人，是我们的同志，那就更不应该去伤害上官玉。
1: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较真儿啊你？我怎么伤害他了？我又没跟他睡觉去，我怎么伤害他了？
0: 你看看你，你这一身的江湖作风又出来了，哪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原则？

0: 哎，上个老板，梁秀长。啊！哎，我跟你说啊，现在我真的是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不对？
1: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只要把这孩子送回城去，我就对得起老宋，我就对得起指挥部给我的重托。
2: 老宋同志如果还活着，绝对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指挥部。

0: 更不会批准你这样的行动计划。尹先生，
1: 哎，请叫我尹三同志啊。
0: 好，尹三同志，您请坐。来，喝水。
1: 这我不用了，我已经不渴了。
0: 这一年来，你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在蓝天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你，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老宋同志的继任者，我很尊重你，也很感谢你。但是，也请你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计划。
1: 不是，你那计划根本就行不通啊！
0: 我知道我的计划有一定的风险，高桥也很狡猾，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低估了我们的同志啊！
1: 不是，是你了解高桥还是我了解高桥啊？啊！
0: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敌人再狡猾也难不倒我们。
1: 不是，这不是难得倒难不倒的问题，这是要出人命的，你知不知道？哎，行行行，咱俩不争了，行吧？你跟我说吧，你找我来到底干什么？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放弃你的计划，配合执行我的计划。
1: 哎，咱这么着行不行？今天4号，我8号结婚。如果我结婚的时候计划没实施，那就实施你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哎，
1: 就这么定了。
0: 尹三，
2: 上官老板，姚山给您量一下
0: 啊。

0: 有这种事儿？
1: 你说小小这王八蛋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2: 是吧？那您说什么意思？
1: 不是，是我出多少钱，你能摆平小小？
2: 哎呦，叔，这事儿挺棘手的。您看啊，小小呢，跟尹三关系特别的好，不是一般人难。
1: 不是，你就输吧，我出多少钱，你能摆平小小？
2: 哎呦，叔，这不是钱的问题。哎，
1: 不，这年月儿，没有人白帮忙。你拿着这钱，我打理你手下弟兄们，知道吗？
2: 叔，哎呦，你真是我亲属，你真是我亲属，确实，这要找人办事儿的，得用这个。谢谢。
1: 不，你不用跟我客气。只要你帮我出这口恶气，钱不是事儿。
2: 表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
1: 嗯，嗯。
3: 哎呀，
4: 老板回来了。

0: 喂，保安队。
1: 啊，老大，你在哪儿呢？干嘛呢？找
0: 我什么事儿？
1: 啊，我就想跟你说，我今天啊去置办了两身旗袍，都是红色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这事儿也问我呀？

0: 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喜欢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啊。
1: 哎，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
2: 干嘛呢？
0: 我去宪兵队了。
3: 那有点事儿，那个你就赶紧筹备婚礼
0: 的事儿吧。啊，明天我把小汽车给你开过去，那个你放心吧，半个时辰之内保证我教会你。哎，
3: 就这样，我挂了。
2: 喂喂，老大，
4: 来，
2: 喂，
4: 哎，
2: 去，
4: 你得配合，
2: 这个骗子。
5: 哎，兄弟几个，这件事儿呀，你们一定要干的是干净利落，记住没有？
6: 记住了，您放心，我们几个一定把小小的脑袋提来见你。
5: 不，我要活的。
6: 啊什么呀？听我表述的。
7: 是，
6: 去吧。
8: 我跟你讲，阿娇这女人呀，真不错。哼，这给她吊老财做妾，糟践。
9: 不错是不假，但我跟你说，你这是自找倒霉。
8: 得了啊，我发现了，跟你谈女人，不就对牛弹琴吗？
9: 什么叫对牛弹琴啊？我在这上面吃过亏，栽过跟头，你知道吗？你
8: 跟我能比吗？我累了，回家睡觉。
9: 你明儿那顿饭可别忘了啊！
8: 知道了，7点钟准时把饭我给你送过来啊！
6: 嗯，是吗？
9: 要虾

0: 姚老三，哎，不是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抓我呀？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1: 你跟我九姨太太干什么来着？
0: 九姨太，我把九姨太给救了。
1: 救了之后呢？
0: 救了之后，我们俩回家坐了坐。
1: 坐了之后呢？
0: 谁勾的谁？你管着吗？你说不说？谁勾的谁？你管不着。我告诉你，赵老三，我大哥可是尹三儿，你要让他知道了，他妈活劈了你！
1: 小子，我知道你背后有个尹三跟你戳着，你既然落我手里了，我就没打算让你出这门。谁勾的谁？
0: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这两份行动计划，谈谈你的想法。这两份行动计划相比较而言，当然是尹三的比较稳妥。但是龙雪反对尹三的计划，也不是没有道理。
1: 尹三这个人呢，常年在江湖上混，不按常理出牌。不过为了完成任务，不计后果，可以理解啊。
0: 嗯。

0: 要不咱们这样，尹三的计划可以实施，但是必须跟女方说明白，不要欺骗人家，否则以后人家骂咱们不义啊。
1: 我是担心他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0: 接触。
1: 谢谢伯母。
2: 老三，
0: 啊，
2: 你可真行啊！今天要不是龙医生来，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我告诉你啊，我也不同意你这说法。
1: 尹三同志，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这伯母和指挥部的意见你不能不听啊。况且，指挥部对你是非常的信任的。
0: 哎，行，哎，你别说了，行吧？我妥协，好吧？我听你的，得听我妈的，听指挥部首长的。我跟上官玉说去，说那个，就跟你假结婚，好吧？愿不愿意？他如果同意，我们就按计划行事；如果不同意，那这事儿啊就算了，行吧？
3: 那你觉得上官玉会同意吗？
0: 不是，这事你得问上官玉去，问着我吗？
2: 老三，好好说话。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对吧？那上官玉多聪明啊，对吧？现在那孩子又在旅馆里边，他一天到晚那吃不香睡不着的，所以我跟他说，就是为了送孩子出城，我相信他肯定能同意。啊，能同意，那你们俩先聊着啊，我这。

0: 你个尹三儿，你还真把龙雪带家里过夜了。王医生，我就不把你送到医院门口了，你就可以从这儿下车了。好，尹三同志，你跟上官玉谈过之后，我马上让生的通知你。好，
1: 再见。
2: 休息，来上班干嘛呀？
3: 都好的差不多了，反正在家也闷得慌，就来上班了。
2: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啊。
3: 嗯，放心吧，
2: 我先上楼了。
3: 好。
4: 哇，这头一回见过。
3: 哎，啊，提一下。
4: 看吧。
3: 谢谢啊。
4: 哎，请请用两个啊，真是红的。哎呀，做梦啊，看看你这多好。这也算你见识。
3: 讨厌，谁吓你说。
4: 你大人去做。你说这么漂亮的车一般人能有驾驶车进来。
5: 再来！好！走！
6: 哎，老板，你刚才看到那小汽车了吗？特别漂亮，那小汽车。
7: 闭嘴！漂亮什么呀？赶紧干活去！
6: 真挺漂亮的呀。
5: 好。
8: 哟，这说话就结婚了，尹先生连小汽车都送了，这怎么一脑门子官司啊？
9: 结婚，恐怕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8: 小山，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9: 没有，
8: 那你就是看出什么来了？
9: 我呀，还是好好练拳吧。

0: 回来了。哎，看见门口这辆汽车了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啊？
1: 我说尹三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0: 啊，我送你车是欺负你啊？你见我这么欺负人的吗？
1: 您这表面上说的要跟我结婚的事儿，私底下跟那个叫龙雪的鬼混在一块儿，这样不叫欺负人吗？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说话嘴里有点把门了。什么和什么呀？谁和谁鬼混了？
1: 今儿早上我看见那个龙雪从你们家走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儿，
1: 嗯，
0: 哎，你给我说清楚，这大早上起来你去我们家干嘛去了？
1: 我去你们家干嘛呀？
0: 啊，
1: 我去你们家找你家老太太聊聊咱们婚事的事儿。没想你跟那个龙雪跟我整那么一出。
0: 那你是误会了。
1: 误会？那昨天呢？昨天你去他家找他，那又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嘿，怎么这些事儿都让你给碰上了？哎，你是不是跟踪我呀？
1: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我去做旗袍，正好被我看个正着。
0: 啊，我跟龙雪商量点正事儿啊，你别犯醋坛子啊，这都没影的事儿。
1: 哈。我告诉你，这可真不一定是出坛子，这可真不一定是没瘾的事儿。
0: 你好好想想，我们家老太太，我们家老太太是个讲礼数的人吧？啊，讲礼节，懂礼数，眼睛里边不揉半点沙子。我要带一个陌生的女人啊，就算不陌生，我就算带龙雪回家过夜去，我们家老太太能容吗？啊，那不得把我给轰出去啊？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我们家老太太呀。
1: 你这几句话说的还正理儿。
0: 什么叫说的还正理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我那车你还挺喜欢的吧？哎，我带你出去开车去。
1: 不去，没心情。
0: 上了车你就有心情了啊。走。哎呀，走吧。
1: 我不跟你说了，我没开车。
0: 哎，我教你。

哎呀，来不来呀？哎呦！

0: 老爷，这都一宿了，回屋歇着吧。
1: 哎呦，那谁呢？那个，
0: 这在这儿呢。
1: 哎呦，那什么，我水来了。
0: 哦，
1: 薯条。
0: 哦。

0: 怎么样？掉一宿在外头，滋味怎么样？
1: 真没有抱着九姨太睡觉的滋味呗。
2: 撤呀！嗯，
1: 老鸭呢？你抽吧，抽吧，累死你老鸭呢！
2: 我抽死你！

0: 歇会儿。
1: 哎呀，
0: 我去！哎，老爷，歇会儿。

0: 对对，别着急，拐弯，对，拐拐拐，对，好，好，哼，开的不错，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回，回，回，回来，对，对，换挡，换挡，换挡，换挡，哎，对，可以换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怎么了？
0: 没事儿，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吧，你已经没问题了，慢点开就行了。
1: 哎，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小小可能出事了，给我尽快找他。
1: 他和上官玉要结婚，
2: 站长，我和石磊越琢磨这事儿越觉得不太正常。
1: 这说结婚就结婚，这小子想干什么呀？
2: 会不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是说，结婚这事儿跟蓝天有关系？
2: 可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两件事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1: 好多事儿就是这样，看着吧毫不相干，其实恰恰就是一码事儿。

0: 喝一杯。
1: 甭客气，我不喝。
0: 我喝你也没机会了。哎，带你坑，我给你备好了。你等我吃饱了喝足了啊，我要把你埋了。
2: 你，

善了，善了，善完了以后，我埋了你。

0: 明儿的那饭你可别忘了。
1: 知道了，7点钟准时把饭我给你送过来啊。
2: 你这么干，不仅骗了上官玉啊，伯母你骗了吧，龙医生你骗了吧，你骗了所有人啊，你连指挥部的首长你都骗了。
3: 可是我最终骗的是高桥啊。那上次我提醒你啊，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你不能让上官玉知道，更不能让龙雪知道，否则的话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把蓝天救出城去。哎
2: 呀，老大，你这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
4: 有什么可难的呀，反正现在我的身份也没得到组织的确认，我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5: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

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反正现在我的身份也没得到组织的确认，我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等到了那天，我只要把钥匙给你，你开车把蓝天送出城去，我的任务呢也算是完成了。
1: 行，为了蓝天，我豁出去了。哎，现在你可以出去放风了啊！
2: 这我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2: 你不就想从下往上吗？先让余德水和高桥知道个消息，省得咱给他发请帖的时候他起疑心。
1: 我跟你说啊，现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也会起疑心呢，但是没办法，现在必须得让他们知道。
2: 老大，
1: 嗯，
2: 有个问题啊，你许上官老板，咱们得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啊。
1: 你别说呀，还真得需要个理由。

0: 给我来碗面啊，来一大碗，加点肉，快点啊！哎呀，你也快点！哎，你先过来提包子吧，我着急有事儿，快点，快点，快点！
1: 来，包子。

0: 饭呢。
1: 你说什么？
2: 尹队长八号要娶上官老板。
1: 谁说的？
2: 弟兄们都传开了呀，说什么的都有。大哥，尹队长这样就是故意给你难看呀。

0: 还有，我听说结婚当天要把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请过去。大哥，你会不会去啊？毕竟那个上个老板给你。
1: 你懂个屁！他这突然结婚，
0: 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2: 喂，
3: 喂，于副队长，我是小严。
2: 啊，小严。
3: 哎，于副队长，我在闹市的面馆看到戴草帽的人了。
1: 好，你给我盯住了，我马上带人过来。
3: 是。
1: 大球，
4: 在。
1: 带上兄弟们，抓人去。
4: 是。
5: 于副队长就在那边。
0: 来来来，快快
5: 快！
6: 老大，不好了，小小真的出事了，
7: 他被刁老财给抓走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6: 刁老财，
8: 老师，
9: 哎，老师，
10: 海文
6: 啊，
10: 抓他，
6: 抓着什么了？
10: 就是这小子，绑架的有夫。
6: 是吗？你喝，你小子有种啊啊！老五，
10: 哎，
6: 大功一件啊！
10: 行了，
6: 这小子交给我来审吧啊！走！
10: 哎呦，哥，人放着。
6: 怎么了，
10: 哥？我最近听说你马上就要跟上官老板结婚了。
6: 啊，这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10: 啊，
6: 等我请柬做好了，我一块请你们。啊，
10: 恭喜恭喜哥！哎，哥，审他们我来审得了，审得沾您身晦气。
6: 咱干的就是天天见血的活儿，还怕这个啊？那什么意思，老五？
10: 啊，
6: 我审你不放心是吗？
10: 这老五，放心，放心。
6: 啊，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无论受多大罪，必须得扛住了，什么都不能说。扛得住吗？
1: 放心吧。
0: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
1: 哎，
0: 在外边干什么呀？赶紧把他给绑上。
1: 啊，绑上，绑。像这种人，用不着客气，直接动大刑，要不我来。
2: 不用，万一不用动刑，这小子就招了，不是省咱们的事儿吗？
1: 这小子呀，我看不吃你这一套。
2: 哎，说不说呀？谁指使你绑架的永夫啊？
3: 我根本就没绑，他们认错人了。
1: 大哥，哼，演戏演上了。
2: 说不说啊？
3: 他们抓错人了，我说什么呀？
2: 是不是你绑架的永夫啊？
3: 我根本就不认识永夫老大，我绑他干嘛呀？
2: 哎
1: 啊，
2: 谁说是他绑架了永夫啊？
1: 小严呀、啊。
2: 小严是谁呀、啊？
1: 刁虎司机。他在绑永夫之前呀、啊，先劫持了刁虎的车，小严认出他来了。
2: 哎。是这样吗？
3: 没有，我真没干这事儿。他们认错人了，是什么小严？我根本就不认识。
2: 我倒是觉得呀，应该把那小严叫过来，跟他当面对质。
1: 不对呀，平时您根本就不是这个风格呀。
4: 那高队长
2: 哟，高队长，
5: 高队长，
2: 您怎么来了？
5: 林局长，哎，顺利吧？
2: 什么顺利吧？

0: 交了吗？
1: 哦，这刚开始审，还没问呢。
0: 你这个人我亲自审的。
1: 啊？
2: 不是。喂，
3: 是。
4: 哎，大总啊，
3: 带走。
5: 快说。
1: 哎，
0: 带回去见面去。
1: 高队长，还没确认是不是他呢。哎，高桥先生，还没确定是不是他绑了呢。哎，
6: 快点过。
1: 高桥先生，这，哎。

0: 喂，我不希望你成为他今天晚上的晚餐。哎呀，我也不想这样对你，可是你太不配合了。下面的用刑会让你生不如死。怎么样？你知道了吧？
1: 我不是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不是我。
0: 喂，
2: 喂。

看来水落石主对你是没有作用的。

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十指连心，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指甲一个一个的拽下来，不知道你能不能忍住，说还是不说，说不说？

0: your shit.
1: Hey!
2: 让他醒过来。
3: 是不是对犯人用刑不要太狠，万一弄死了就麻烦了。
4: 哎，大佐阁下，我觉得毛队长啊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于队长把这人抓回来，咱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绑架永福的凶手啊。万一咱们给他弄死了，那你说咱们是继续找啊还是不找啊？
3: 没确认啊。
5: 小严，这
3: 你看看

0: 点了，点了。你这柱，你深深点。
1: 好，好，
2: 啊，好。挖深点，挖深点啊！那边，那边，往深了挖。
3: 怎么样了？后院的坑马上就挖好了。这个老不死的心可真够狠的。小小，这回我可保不了你了。九姨太，您就别管他了，您现在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0: 小小啊，你也是在江湖上混的人，打人一拳还人一脚的道理，你不懂吗？
1: 焦老三，你想干什么？老爷，坑我好了，
0: 听见了吧？坑给你挖好了，
1: 敢睡死我的女人，我今儿就阉了你！
0: 焦老三，你个王八蛋，我他妈就是做了鬼，我也回来勾你的魂儿。
2: 裤子扒下来，
3: 老实点。

0: 在里面玩，我做鬼也会吸你的魂儿啊！
1: 对呀，对呀，别动，对呀，我去问。
2: 你是谁啊？你们渔夫大队长，那是我大表侄。
3: 不认识。我只知道我老大姓尹，叫尹三。而且我老大让我转告你，他不会放过你的，他会烧了你的宅子，弄死你全家。
1: 生子哥，你弄死他，救我！

0: 你看这小子是快撑不住了，哎，您说呢？哎，老五，你那个拐着弯的亲戚刁老财抓了小小了？
1: 啊，有这事儿？为什么？
0: 你不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小小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0: 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1: 究竟为什么呀？这是，不管为什么，刁老财不能抓小小，咱帮里是有帮规的。小小犯了什么错，可以找咱们，咱们可以处理。他抓小小，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2: 哥，这老刁这事儿呀，办的是太过分了，连我都没通知，这把小小给竟然给抓了，我这就找他去。
1: 不用了，
2: 啊，
1: 我已经让生子过去了。
2: 哎，哥。
1: 怎么处理这事儿，老五？不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灭了刁老财全家。
3: 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让刁老财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2: 哎。

0: 哎呀，吃的不错啊。
1: 够了，
2: 谢谢老板。嗯，
1: 老大，
3: 告诉八兄弟，晚上到你那聚钱。
1: 有行动啊？
3: 赶紧把你手头的花全都卖了吧。
1: 明白。
4: 卖花嘞，卖花嘞，新鲜的花。
5: 老大，小小找到了吗？
3: 已经找着了，大坏呢？哦，
5: 你自己瞧去吧。
3: 你别闹，我这儿啊都火上房了，快点把大坏啊叫到你屋去，我在那儿等你。
5: 好，
3: 快点。

0: 宪兵队的大牢里救人，怎么了？害怕了？那种地儿谁不怕啊？大坏，必须得把那个人也救出来，否则的话，咱们就全完了。我说大坏，你不是一直都说要替你弟弟报仇吗？你不是说想帮老大的一臂之力吗？怎么这会儿又缩头乌龟了呢？你要是个爷们儿。 你今儿晚上就一定跟着尹大哥去宪兵队大牢里面把人给救出来，要不然我都看不起你。我告诉你，本来就是爷们儿，
1: 谁看不起我都行，但我不能让您看不起我。尹大哥，我去。
2: 哼，
1: 这事儿这么定了，晚上10点我在后门接你。
2: 哎，
1: 去准备吧。

0: 瞧你，瞧把大伙给挤的，人都快急了。没什么事儿，我也走了。
1: 哎，
0: 啊，
1: 我那个事儿，那个，你是真心要娶我吗？
0: 哎呦，上官老板，
1: 啊，
0: 我给你那么多彩礼，又给你买汽车，我要不是真心娶你，我疯了我。
1: 那你这事儿，你对我可是真心的吗？
0: 是真心的，啊。
1: 哎，除了我一个人以外，你是没有别的女人了，对吗？
0: 哎呀，你瞧你怎么又来了？
1: 你说呀。
0: 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女人。
1: 行，这可是你说的啊。
0: 走了。
1: 哎，等等。
0: 又干嘛呀？
1: 啊，今儿晚上的事儿，你先多带几个人去啊。
0: 放心吧。
1: 嗯。

0: 阿水啊，
1: 嗯，
0: 你说这小小我没弄死，你却死了个弟兄，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
2: 表叔，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给您出这口气的。我就琢磨着呀，瞅准机会，把生子给弄了。一定为我那个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十年，我还活得了十年吗？不成，报仇这事儿你得抓紧，用钱你说话呀。
2: 哎呦，表叔，这不是钱的事儿。林三儿让我告诉你，你对小小下手狠，他饶不了你。
3: 阿水啊，宁三儿不会杀了我吧？
2: 他还说了，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免你慢问。
3: 这么说，宁三儿肯给你面子？那你帮我跟他说说好话，我赔他一笔钱不就？
2: 表叔。没问题，你是我表叔，我能见死不救。
3: 阿水，
2: 嗯，
3: 表叔亏待不了你啊。
2: 嗨，这话说的，表叔，您就放心吧，银三儿呀，不会要了您的命的。
0: 就这个小贱人惹的祸，来人！
4: 老爷，
0: 把叫这个小贱人给我锁起来。从现在开始，他九姨太的身份没了。
4: 啊！
0: 快去！
4: 哎，
0: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怎么要这么收拾他？
2: 刘大叔，气大伤身。
5: 喂，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本打算明天早上来选你，可惜我等不到明天了。啊，怎么样？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供出你的幕后支持者，你所犯的罪过，我一概不救，而且还要重重的奖赏你。你也看到了，刚才那条狗，它已经有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很年轻，

0: 还有美好的前程啊！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别包了，别包了，我没事儿，这还没包完呢。
1: 大哥，我错了。笑笑，你这次这祸可是真惹大了。行了，先吃点东西吧。
2: 谢谢干妈。妈。
3: 不给他喝，大哥，我错了。你错了，你知道云彪受了多少罪吗？你错了，
4: 老三，你干什么呀？他身上那么多伤，你想把他气死啊？
2: 我不搭理你，你干嘛呢你？ 错了，你知道云彪受了多少罪吗？你错了，
5: 老三，你干什么呀？他身上那么多伤，你想把他气死啊？
2: 我不搭理你，你干嘛呢你？这个，滚，给我滚！
5: 来，
2: 到时候再找你算账，滚，滚蛋！

0: 银三同志，去营救云彪，也算我一个。不用。我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你的人不一定比我强。啊，
1: 是是是，但是我真不需要，不用了啊。
2: 不管怎么说，云彪也是为了蓝天，为了江城百姓孩子出的事儿，我现在不能袖手旁观。
1: 是，这不是生的陪我去了吗？对。
0: 龙雪，你听老大的吧，我去，你别去了。营救行动非常小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1: 龙医生，不是我说你啊，咱这个不是去打狼，不是人越多越好，咱们是去救人。这计划呢，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我跟大坏用迷药把宪兵给迷翻了，我跟生的呢，我们就摸进去，把守卫干掉，就能把云彪给救出来了。你需要做的呀。 就是在家等着，我们把云彪救出来以后呢，你好好给他治治伤。这云彪在里边啊受了不少的罪，你得给他好好治治。
0: 好吧。嗯

0: 哟，黑藤小队长。哎呀，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1: 请转告尹队长，大佐请他去一趟宪兵队。
0: 哦，那到屋里喝杯茶。
1: 我就在这里等他。
2: 那你们几点行动？
3: 我跟大伙约好了，晚上10点准时行动。还有3个小时。
1: 老三，黑藤来了，带着日本兵在楼下，说是请你去宪兵队。啊？
2: 云三，
1: 啊，
2: 是不是云彪把你供出来了？高桥要诱捕你啊？
1: 不会吧？ 这万一要是云彪把我给供出来，不可能说请我去宪兵队啊。

0: 肯定带着宪兵把我抓走了啊！可是高桥不会轻易的向宪云彪吧？是不是让你去跟云彪对峙啊？
1: 老大，这怎么办？甭着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叔，你下去跟黑藤说，我马上跟他走。
2: 大哥，我跟你去，不行跟他拼了！哎呀，
1: 你去干什么去？见着高桥怎么说呀？
0: 高桥请我一个人去，你跟我来了。可，尹三同志，啊，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说什么呢？什么冒险呀？高桥请我去啊，也许是别的事儿，不见得是云彪的事儿，对不对？哎，龙医生，你和生子陪着我妈下楼聊会儿天去啊。妈，我肯定没事儿，我。 您先下去，我换身衣服去，对吧？我总不能穿这个去宪兵队啊！啊，
3: 生子，
4: 哎，
3: 龙医生，我们先下去吧。

0: 张老板，你看看，这都10:03了，你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行了，知道了，再等等，再等等啊。对了，阿宝，
2: 哎，
1: 你下去看一下，有什么事儿赶紧通知我。
2: 好。
3: 这回瞧得起我了吧？
1: 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什么玩笑呢？闹不闹腾？

0: 大错了，林队长到了。哎，高校队长，告诉你一个关于云彪的重要的消息。
1: 云彪？哼，这云彪怎么了？
0: 他死了。
1: 不是，怎么死的呀？
2: 招供了吧？你很年轻，还有美好的前程啊！招了吧。
3: 好，哎，那个人就是我。
2: 你说什么？
4: 怎么回事？

0: 那您觉得这是什么人下的毒呢？
1: 狱警娄阿鼠。
0: 娄阿鼠？
1: 哎，
0: 人抓着了吗？
1: 啊，这个老鼠非常的狡猾，在他的饭菜里下的毒是烟食发作的，给他的逃窜

0: 什么线索呀？这楼下叔我们都认识，对吧？在街上碰上了以后，这个聊个天、说个话什么的，这很正常啊。那如果高兴了，那可不就在一起喝个酒吗？哎，您是怀疑毛队长？
1: 尹队长认为，毛队长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毛队长，这毛队长平常是一个老好人啊，对吧？那个说话不撒汤不漏水，谁都不得罪，但是办事很干练，人也很精明。我觉得他对皇军那是忠心耿耿。怎么您真怀疑啊？
1: 按照你对他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0: 哎，我觉得啊，现在我派人把娄阿叔给抓住，那不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
1: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抓住他了。
0: 为什么？
1: 如果这个毒是你指使人下的，你还会让他再开口说话吗？
0: 那您感觉现在娄阿叔已经被别人杀人灭口了？
2: 走。
3: 毛队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毒死了云彪
2: 啊。
3: 咱俩商量好的条件，
2: 少不了你吧。怎么样，这些黄条够你吃大半辈子的了。哎，这个生意做得值不值？
3: 值，太值了。
2: 哎呀，就是可能要委屈你了，今后在这儿就不能抛头露面喽。
3: 哎呀，毛队长，您放心就是了。等城门一开啊，我就混出去，带着这黄金远走高飞，到时候谁也找不到我啊。
2: 嗯，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哎，这两天啊风声比较紧，你呢先在我们家躲两天，等风声过去了，我自然就会派人把你送出城。
3: 哎，这可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哎

0: 要这么说，咱们可麻烦了。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这事情不好办了。
1: 尹局长，今晚的谈话，希望您不要告诉别的人。哎呦，
0: 那是自然的。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1: 啊，这么晚把你叫来了，辛苦了。
0: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1: 送送尹队长。
0: 哎呦呦，不用不用不用，留步啊，二位留步，我走了。
2: 啊，尹队长。嗯。听说要结婚了。
0: 哎呦，谁这么嘴快呀？把这事儿跟你们俩说了。哎呦。我这可不是保密 啊！我原本想啊，是等我把这个请柬做好了，我亲自送到府上，然后邀请二位。哎，这次不算啊，等请柬做好了，我再来一个正式的通知，正式邀请 啊！
2: 恭喜你了！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高队长。
2: 我听说新娘子是江城旅馆的上官老板。
0: 嗯，啊，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这我们俩有点快是吧？我跟您说实话，我也是逼不得已。这，哎呀，我就这么跟您说吧，这女人真不是白睡的。我原本是想啊跟她逢场作戏，谁成想啊，哎，这娘们她缠上我了。跟我说什么这个以后背靠大树好乘凉，只要嫁给我呢，这旅馆啊就没人敢欺负她了，这旅馆生意也好做了。哎，你说她跟我说这个，我能娶她吗？啊，我当然是不同意了。这娘们可真厉害，直接上我们家去了，跟我们家老太太说去了。嘿，也不是用的什么法子，把我们家老太太哄得呀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欢她。这老太太就跟我说呀，说让我娶这上官玉。老太太跟我掏心窝子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她这岁数，这个身体呢又一直有病，她呢是着急抱孙子，所以就让我娶。我呢是怕这个违背了老太太意思呢，这老太太生气，这身子。

0: 这病啊，在加重了，而且我们这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指要一结婚呀，算是红喜事，这样呢就能把老太太这个病啊给冲走，我就这么着就答应了。本身就一些，您是给大孝子，哎呦，够奖了，够奖了啊！哎，高校队长，我正式邀请您做我的婚礼见证人，
1: 我一定的。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对了，婚礼。 就在江城旅馆举行，
2: 哦，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
1: 啊，
0: 哎，留步留步。

0: 为什么串通老鼠，害死我兄弟云彪？没有办法，绑架勇夫是云彪跟我人一起干的，他要招了，我们都得完蛋，对不对？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从牢里边给他救出来，可让你给毒死了。你想什么呢？
1: 从宪兵队的大牢里救人，你疯了吧？你考虑过大局吗？夫人之仁，
2: 信不信我先开枪打死你？信不信？来，打死我！你打死我，我的人就上高桥举报你。来呀，来！
0: 行啊，给自己留了后手啊。
2: 没办法，跟尹队长这样的人打交道，真得留个后手。
0: 哎呦，
2: 提醒你，别高兴得太早。高桥已经怀疑你了，怀疑我。
0: 有人看见在街上，你跟罗阿鼠在一起。要不是我在他面前保你，你现在跟云彪一样，也在宪兵队的大牢呢。
2: 哎，既然你都知道了我早晚会跟你抢蓝天，
0: 你干嘛还在高桥那儿保我？
2: 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真不明白，
0: 都是中国人，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手里。嗯，谢谢。这恭喜保我就是保你自己吧。
2: 你这人是真讨厌。<笑>
0: 我还得恭喜你呢。
2: 恭喜我什么呀？
0: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2: 明天。 送请帖给你。哎，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来结婚呢？
2: 听你这话茬像在审我呀！
0: 哎呦，不敢。
2: 好自为之吧，不然早晚得栽在高桥手里。<笑>

0: 对毛鹏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毛鹏的眼睛背后似乎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存在，真不可测。啊，但是他这些年，正如尹三所说的那样，还是尽心尽责的。
1: 可是，当时案发的时候，只有他和娄阿鼠在一起，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蓄意？
0: 似乎是巧合。 但是你还记得吗？在对云彪运行的时候，毛鹏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继续用刑的人。这在以往的审讯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当然，尹三也说了话。
1: 看来大佐对毛鹏还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2: 尹三和毛鹏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要替毛鹏说话呢？都已经10:20了，干嘛？
3: 尹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哦呸！乌鸦嘴。 这样吧，大欢，你跟我走一趟，现在，赶紧的。

0: 尹三同志，怎么了？尹彪死了，
1: ？是被毛鹏的人给毒死的。这个王八蛋！ 哎，对了，生子，啊，你赶紧回保安队啊，这不宜久留，离开保安队久了，别人会怀疑你的。我知道。老许，我送你回去吧。哎，算了，那还是我送吧。啊，我这脸呢，就是通行证，我送的比较安全。好。妈，没事吧？哎，妈，妈，你怎么了这是？啊？
2: 没事儿，你回来了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这样老太太整天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孝啊。

0: 这谁呀？这怎么好像尹三的车啊？就是尹三啊！啊，还有龙雪，你没看着吗？这么晚了，干嘛去呢？这是？啊，
1: 还能干嘛去啊？你都看见了吗？尹三还有龙雪。
0: 哎呀，我跟你说呀，他们俩肯定有事儿，你信不信？
1: 你凭什么说他们俩在车上就有事儿啊？
0: 这，
1: 行了，回旅店。

0: 导演。
1: 嗯，
0: 用上官玉做掩护送兰亭出城这事儿，你跟上官老板说了吗？
1: 说了。
0: 那他什么态度？
1: 他不同意，他说呀，我欺骗他的感情，拿他的终身大事开玩笑。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哼。但是后来啊，他架不住我跟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哎，我先跟他说呀，这件事的重要性。跟他说呢，这蓝天在旅馆里边的危险性。我就问他，我说你好好想想，是让日本人把蓝天给查出来，你掉脑袋好啊，还是说你拿结婚做掩护啊，跟我一块儿掩护这蓝天出城好？别说，这上官玉啊，还真聪明。最后啊，同意了。
0: 同意了？
1: 那能有假吗？哎，那头点的呀，跟鸡多米似的。
0: 老爷，
1: 啊，
0: 我希望咱们能以诚相待。
1: 啊，你这什么意思你？
0: 你这不会是在骗我吧？
1: 哎，龙雪同志，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怎么能骗你呢？我骗你等于骗了组织。哎，我就不明白，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啊？
0: 我也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担心啊，你伤害了上官玉。
1: 哎呀，你放心吧，不会的，啊。
0: 那咱们说说具体的行动计划吧。
1: 哦，我跟生子呀已经商量好了，结婚那天呀，我跟上官玉在前院，把高桥、黑藤，还有于德水他们呀，都给稳住了。你跟生子呢，到后院去，把蓝天给带走。我有几个兄弟啊，会配合你们，带上几坛的药酒，你们去北门，把守城的鬼子给迷翻了，这样，你们就能顺利出城了。
0: 好，那我回去马上给指挥部发电，让首长在城外接应蓝天。
1: 嗯，这还真是正事儿。
0: 哎，那蓝天知道这事儿了吗？
1: 啊，我呀，这个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我觉得没必要，到时候再跟他说也不迟。
2: 上官回来了，哎，尹先生来了，他在房间等你呢。
3: 他怎么来了？
4: 啊，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不是跟龙雪在一块儿？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吧你。
5: 尹先生说那个人不用救了。
3: 元彪被人毒死了。
4: 被人毒死了？
3: 喂，还在这儿干嘛呢你？不是让走吗？
4: 他回来了，我得保护你。
3: 谁需要你保护啊？你赶紧走，赶紧走。
5: 走，走走走走。
4: 有事你叫我啊。
5: 上官，你不开心？

0: 回来了。哎，我听说你去我们家找我去了。我跟你说啊，云彪啊，让人给毒死了。
1: 知道了。我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呗。
0: 怎么了？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谢谢你啊，尹先生。
0: 干嘛呀？你都快要嫁给我了，我也快成你男人了，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
1: 是不是男人还两说呢？
0: 怎么了？这谁招你了？这是？
1: 尹先生，你作为一个男人，在江湖上说一不二的，今儿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了，请你如实的回答我。
0: 哟，你想听什么实话呀？啊？
1: 我问你，你跟那个龙雪到底什么关系啊？
0: 谁？
1: 龙雪啊，龙医生。
0: 龙雪，我们是朋友啊。切，
1: 估计不是一般朋友关系吧？
0: 好朋友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欺人太甚了啊！
0: 什么欺人太甚？谁怎么你了？
1: 你假惺惺的说要娶我，可是你跟那个龙雪关系搞不清楚，整日出双入对的。你这种时候来娶我，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0: 你小点声啊！我告诉你，我知道了。哎，你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看见我送龙雪回家了？
1: 可不是吗？都几点了，那么晚他还在你家，而且还坐了你车。你说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
1: 那就麻烦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跟我说明白，说清楚啊！
0: 你这找茬是不是跟我？
1: 我找什么茬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编耽误时间，编个故事来搪塞我呀？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跟我说清楚了，哼，对不起，本姑娘这婚啊不结了。
0: 我告诉你啊，不行啊，婚必须得结，必须得嫁我。至于我跟龙雪什么关系，你啊最好还是别知道，知道那么多放在心里边是块病，啊。
1: 哎，那总比被人骗了强吧？难道我就这么糊里糊涂要嫁给你吗？
0: 不是你，哎，你不是真的怀疑我跟龙雪有事儿吧？
1: 我不是真的怀疑，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
0: 小关，你听着啊，你诬陷我也就算了，你别诬陷人家龙医生啊！啊，
1: 你看你，你竟然还袒护那个龙医生了是吧？你俩到底什么关系？你说清楚啊！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看在今天晚上你关心我上我们家找我的份上啊，我早大嘴巴扇你了。你什么呀？你这都是。
1: 你瞧你，这婚都没结，你还扇我，这要真嫁给你了，你不打死我呀？
0: 哎，行，
1: 你别碰我。
0: 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怀疑我们俩有事儿？你吃醋呢吗？这是不是这醋吃的太没味儿了吧？
1: 行了吧你别想搪塞我，说清楚。喂，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哎呀，什么意思啊？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就住这儿了。
1: 你想得美。哎，
0: 真不走了。你说这两天咱们多紧张啊！我就在这儿，咱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啊，你看看你这德行，给我起来，给我起来！
0: 我真的不走了啊！
1: 不行。我这气儿还没顺过来呢，
0: 我帮你顺。
1: 别扯了，你起来，起来呀！你谁让你给我顺的？哎呦，我告诉你，给我出去！这事儿给我说明白，甭想进来。哎，
0: 我真想好了，那我走了啊。

0: 跪下，小夏，今天是你哥的忌日，我得当着你哥的面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哥当年是咱们洪门的老五，跟青帮争码头的时候，替我挡了三刀，最后把命也送了。
1: 你哥临死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你自己说，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做到了？
2: 是。大哥待我，比亲兄弟都好。
0: 可是你呢？
1: 贪恋女色，
0: 就为了那么一个女人，误了多大的事儿？要不是你的话。
1: 云彪不可能死，你这么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云彪兄弟，我对不起你，给你磕头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云彪在里边受了多少罪吗？到现在，
1: 我连给他收尸都不可能。哥，你要杀要剐，我绝对没有怨言。
0: 跪着，看着你哥的灵位，好好想想，想想你是否对得起你自己的亲哥，是否对得起我。没我的话，不许起来。妈。
3: 身上那么多伤，别把孩子跪坏了呀！
0: 妈，这事儿您甭管，要不罚他的话，永远长不了记性。

0: 谢老板
1: 啊，慢走啊。
2: 哎，来包烟。
1: 哎，好嘞。哎，
0: 瞅着眼熟，你是
2: 虾球，是吧？
0: 是你是
2: 我狄青吗，兄弟？怎么了？
0: 哦，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0: 九江兄弟结婚，咱俩坐一桌，还划过拳，
2: 对吗？哎，那天你可没少赢我，啊？
0: 九江兄弟可有日子没见面了。
2: 哎呀，别提了，人呢没了。
0: 怎么回事？
2: 听说好像是一桩烟土买卖，让人给误杀了。知道谁杀的吗？哎，云彪你认识吗？
0: 云彪，
2: 对呀、啊。嗯，
0: 那行，你先买上烟，那我就过去了啊。
2: 我买上烟啊，哎，不见啊，
0: 走了啊，
2: 给你钱。走了，
1: 慢走啊。
3: 云彪，
0: 听狄青说，九江的老婆阿娥还找过你。
3: 阿娥，按帮里规矩，她是应该来找我的，可是我没见着她呀。

0: 什么时候是？
1: 狄青说是二号。
0: 二号？
1: 啊？
0: 二号是高桥队长儿子被绑架的那一天。阿娥来找我，我没见着他呀。不对，这其中一定有事儿。夏秋，
1: 在，
0: 赶紧的，把阿娥给我找过来。
1: 是。应该就是这儿
2: 啊。

0: 谁呀？
1: 啊，二妹子，我是九江兄弟的朋友夏球啊。
0: 九江的朋友。你是？
1: 安安妹子，啊，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九江兄弟的朋友，我是夏球啊。
0: 有事儿吗？
1: 五爷请你去一趟。
2: 但有一点你要记住，九江和云彪的事情到此为止，不要跟任何人再提及。
0: 五爷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明日顾问吗？认识云彪吧？啊？
0: 那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提。
1: 哎，这可由不得你。来，带走。
3: 是。
4: 好，走，走，走。
1: 你们老实点。快点。你，怎么了你？给我老实点啊！哎，
4: 老实点。

0: 阿娥呀，你那个家是不能回去了。以后呢，我这儿就是你的家，我不会亏待你的啊。
1: 阿娥全听老太太的安排。
0: 只是有一样，你暂时就先不要出这个门了。
2: 老五。哎，我就不明白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保安队三个人伤了两个，现在都躺在医院里边，都是生死未卜，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你不跟我说也得跟高队长说呀，不是你安的什么心呢？
3: 我是听说呀，这云彪杀了九江，而九江的媳妇阿娥呢，二号那天按着帮女的规矩来找我主持公道。 可我没见着阿娥这人呢。我认为，阿娥是来在找我的路上呀，被人给拦下来了。也就是说，云彪就是被拦住阿娥的那个人所利用的，把永福少爷呢给绑架了。事出突然，所以啊，我没来得及报告，我是想找着阿娥呢，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要说呢，这件事情呢，真是太蹊跷了。你说，什么人拦住了阿娥？什么人呢？
2: 利用了云彪，这个人啊，他总能走在我们的前面，啊？这，哎，这不对啊！不是，整个江城能拦下安娥的只有我了。
3: 哎呀，哥，别误会了，我只是据实的说了一下我的怀疑。
2: 队长兄，您说呢？啊，我想听听尹队长的意见。
4: 不是，这事儿您看啊，云彪杀了九江，九江的老婆阿娥呢来找老五，告诉老五这件事儿，半道上让人给拦下来了，然后呢利用这事儿来威胁云彪，把永福少爷给劫持了。那这个人肯定是红帮。

0: 里的人呢？很简单呀，
1: 啊，
0: 别的人他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这，我们红帮里边肯定有地下党，而且有地下党的高人
1: 啊。
0: 哎，这事儿干得漂亮啊，不出事儿算罢了，出了事儿，首先怀疑的就是我。这明摆着地下党给我挖的坑吗？这是。
2: 要查清这件事情，首先要找到阿娥。
0: 没错，只要找到阿娥，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老吴，
1: 啊，
0: 这事交给你了啊，赶紧把阿娥给我找着。
1: 哎，别哥，你在江城呢，神通广大，眼线又多，我觉得找阿娥这件事呢，你最合适了。
0: 哎，算了啊，咱呀，明人不说暗话，这事儿一出，我就是被怀疑对象之一，对吧？这样，咱俩一块儿找，怎么样？高校队长，你看现在这事有多乱，这蓝天没找着，又多出一个阿娥来，这
2: 直觉告诉我，拦下阿娥的人就是那个给我下战书的神秘对手林队长
0: 啊。
2: 能遇见这样的对手，我很兴奋，有一天我要抓住他啊，我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0: 啊。
2: 啊，有意思。
0: 有意思。
3: 林老板。
4: 哎呦，老大。嘿，老大。
3: 哎，怎么样，生意还好吗？
4: 哎，托你的福啊，这店开的挺好的。
3: 这钱啊，你先拿。
5: 你给我这钱呀，我不能要，你帮我开这家店呢，我还没报答你呢。
3: 听我说啊，
5: 啊，
3: 今天你这事做的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5: 啊。
3: 这电话打得很及时，以后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哎，
0: 嗯，
5: 哎，那谢谢老大，
0: 我先走了。
5: 哎，谢谢，慢走啊。
6: 是大焕
5: 啊，
6: 我叫钩子，尹先生找你。
5: 哦，
6: 快点啊，

0: 李先生就在前边。
1: 李大哥，
2: 我求你帮我办点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啊？您说。
2: 这个先拿着。
3: 给你办事儿不要钱。
2: 是我有点意思，拿着。
3: 哎，谢谢啊。
2: 后天是我跟上官老板的婚礼，我希望在婚礼上，让所有的人全都睡在酒桌上，两个时辰之内不能醒。
3: 这您放心吧，啊，我敢说，在江城现在除了我大坏，没人能办得到。
2: 这个我知道，婚礼那天听我的指令，来，走吧。
1: 上官老板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1: 明白了。
4: 上车。
5: 好。
6: 队长阁下，这尹队长和上官玉突然要结婚，这
7: 你想说什么？
6: 八月一号，上官玉还让我去推荐，就是他们有一个戏班的杨老板说要拜尹队长的码头，这说明什么？首先说明他们俩关系他不熟啊。哎，可当天晚上
7: 他就背着上官玉去了医院，
6: 还口口声声说那是他女人啊，
7: 还说在我们搜查之后宣布结婚。
6: 队长阁下，三号我们突然搜的这江城旅馆，四号尹队长就大张旗鼓的去送彩礼，我总觉得他们这个事儿的有眼睛。

0: 不过他的确给了我一个还算成熟的理由吧。他说，上官玉非要嫁给他，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而且还遇到了他母亲生病，想通过结婚给他母亲冲喜。哎呀，这确实听起来是。
1: 好像是个理由。喂，哎，你想说什么？
2: 这没实质证据，我也不太方便说。
3: 哎，八哥，这里边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人，说吧。嗯，
1: 一号晚上我们组里玩，他俩就突然好上了，这……
3: 哎，怎么这还没到呢？快了，快了。
4: 再等一下，好。哎，
5: 老板，来了，你看，
4: 哎呦，
5: 那么多东西呢。哎，你看，
4: 快，
5: 预备，开始。
6: 给嫂夫人当好。
4: 你怎么练的？这是？
5: 大家都辛苦了。
4: 给嫂子道喜了。
7: 呀。
4: 别那么叫，还不是时候呢。
5: 哎，都一样嘛。
4: 上官啊，
5: 你看，现在这年月呀，只有尹先生能拿这些东西了，别人啊，还真搞不到。是啊，嫂子，你可是嫁对人了。
4: 是吗？我怎么没那么觉得呢？
5: 阿宝，快，哎，卸东西。
4: 哎呀，好好好，来，
5: 哥几个，来。
4: 真的拿了好多。嗯，
5: 快快快，
4: 这下旅店啊，可是不愁吃了。谢谢谢谢，哎，辛苦了。

0: 疼吗？
1: 不疼。
0: 去，自己让厨房找点吃的，好好睡一觉。
1: 哥，后天是你跟上官老板的好日子，我能帮着干点什么吗？
0: 不用你了，有山鸡和旱鸭的跟着我足够了。
1: 那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么了？哭什么呀？不就是个刁老财吗？
1: 他们那王八蛋，我咽不下这口气呢，我。
0: 那还是怪你自己没出息，
1: 哥。那我也罪不至死，要不是盛子哥的早到一步，他们那王八蛋就给我连山带活埋了。他是在心里，他没看上您。
0: 先好好养伤，等我忙过这一阵，腾出手来，我好好给这老王八蛋点颜色看看。
1: 谢哥，
0: 去吧。

0: 老太太，您弄这个早生贵子可真是讲究。
1: 结婚嘛，就得讲究点儿。阿娥，
0: 哎，
1: 那被不是那么弄的。阿娥，
0: 哎，
1: 嗯，你去告诉他们，凡是能贴上喜字的地方，全让他们贴上啊。
0: 好，好，好。
2: 嚯，干什么呀？您这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啊，这得花多少钱呀？
1: 老三，
2: 啊，
1: 你过来。
2: 怎么了？
1: 坐下。你跟妈说实话，你拿结婚当幌子送蓝天出城，你跟上官玉说了吗？
2: 哎，
1: 我就知道你没说。
2: 妈，这事儿不能说，万一要跟上官玉说了，他肯定不同意啊。
1: 那怎么行啊？你这不光是在骗上官玉，你这也是在骗龙雪，骗指挥部。我不同意这么做啊。
2: 您不同意也得同意，我跟您说实话吧，如果这次不把蓝天给送出去的话，以后咱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哎，您好好想想，就这孩子在旅馆里边待一天，我这心呀就整天提在嗓子眼上。就这么几天，这小鬼子搜那旅馆搜了好几回了，而且到现在为止，您知道不知道，就为这么一个孩子死了多少人了？万一这孩子给搜出来，那我相信死的人还得多。您好好想想，是骗上官玉跟他假结婚好啊，还是再多死几个人好？哪个轻哪个重，您自己掂量啊。
1: 妈知道你有难处，可是那假结婚终归不是个事儿啊，你不能这样对待人家上官玉，不拿人当回事儿啊。
2: 跟您说心里话吧，其实我想好了，我真娶她。
1: 真娶？
2: 真娶，不为别的，就为昨天夜里边她惦记着我，牵挂着我，说明她心里边有我。就说这点，我得真娶她。
1: 儿子，
2: 嗯，
1: 这就对了，人心换人心，咱不能对不住人家。
2: 哎，就算我真想娶她，咱现在也不能告诉他。
1: 那，
2: 您想啊，我只要一跟他说了，他就会怀疑我是不是真心娶他。而且那个人啊，不是一个好脾气，那脾气上了谁也拦不住。到时候他一闹，那谁也收拾不了啊。
1: 可那上官玉要知道了真情的话，他能饶得过你吗？
2: 哎呦，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蓝天给送出城了，他闹就闹呗，弄急了我给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他不就不闹了吗？哎，您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我就让上官玉给您生一个。
1: 那感情好。哎，
2: 嗯，
1: 那说好了啊。
2: 啊，
1: 你把他娶进来，你可得善待人家，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2: 我肯定善待他，就这事儿，他立了大功了。我不光善待他。我整天供着他，嗯。
1: 行。
2: 嗯。

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当然，我嫁的这个人，到底对我有几分真心？

0: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有把握。不过你放心，他还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一个能干大事业的人。女儿和他在一起，以后就不会被人欺负了。妈，自从爸爸走了之后，就是你辛辛苦苦地把我和姐姐拉扯大，为了生计，你真的拼命地支撑着这个店，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窝囊气。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

0: 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1: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里。
1: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1: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0: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江

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

0: 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官吏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荫桥想到一个办法，
1: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荫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荫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陈，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荫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0: 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0: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0: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0: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2: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2: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深圳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5: 3、2、1。
2: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4: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1: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2: 咱这边就是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3: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了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他的爷爷这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

0: 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1: 靠海边，性格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

0: 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1: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1: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1: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0: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1: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

0: 当时剑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
1: 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
0: 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樵山上采石。
2: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2: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2: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
1: 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
0: 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3: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4: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

0: 但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下去府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叫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叫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牢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乡音无改鬓毛催，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也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牢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

0: 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2: 那个时候
3: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2: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4: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

0: 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走遍了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作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

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

0: 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好，
3: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3: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
0: 来，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5: 是
0: 是。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5: 132。
0: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5: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5: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5: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

0: 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2: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油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3: 油的七十寨啊，
1: 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3: 啊，它是
1: 七十寨，它
3: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4: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3000年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

0: 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们俩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

0: 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这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正兵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

0: 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在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去又叫他们头是家，回来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
1: 嗯，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叫9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那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这些，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
0: 嗯，
1: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
1: 佛爷，
0: 佛爷啊，
1: 乌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
1: 那个，
0: 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
5: 的啊，是我可能不太喜欢那个嘛，是
1: 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坏掉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
0: 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新米节有
1: 啊，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早
1: 也有一段啊。
2: 嗯，
1: 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那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加天加地
1: 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他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
1: 出来，
2: 动物一样啊。挂个日子马脚的。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切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嗯。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
2: 啊，
1: 都不一样。
2: 嗯，
1: 还、
2: 哎、
1: 有男的，女的
2: 终于
1: 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3: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4: 你
1: 说你谁家
4: 吗？
1: 哦，我母最欢乐罗母塞拉拉，母最欢乐。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楚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嗯，就是楚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4: 听你们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们心情？
6: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4: 啊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

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
0: 企鹅是生活在
1: 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那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滨，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4: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2: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他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他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 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1: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2: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洞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

0: 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也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走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在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 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

0: 一个环境嘛。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哎，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哎，一边儿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那你说。
1: 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1: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2: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啊，这么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哟，这么厚，这么厚。嗯，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8几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2: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1: 那可能只有1米
0: 可能
1: 了，
0: 只有1米了，
2: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
0: 只有
2: 了。
0: 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

0: 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还有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召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3: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4: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3: 嗯，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1: 说到南极，那我又开始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 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十二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4: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1: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一下，为什么这么？你说。
4: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1: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0: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1: 哦，
0: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1: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你说。
0: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
1: 啊，
0: 离。
1: 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0: 北京到新疆，
1: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0: 觉得是北京到内蒙古。
1: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啊，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

定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3: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2: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3: 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
2: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3: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鲜肉用在我们的心上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为非洲化作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他很

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

0: 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想杀我，不知死活的东西！告诉你，我是享誉大日本帝国剑道的九段高手。识时务，把你手中的剑放下，你还有活着的希望。否则，
1: 我一定要杀了你！

0: 这小伙子追的好像不是咱们呀，
1: 他追的那个是个姑娘，
2: 那这个姑娘，你怎么看出来的？
0: 我连这条眼力都没有，我还当什么队长吗？
3: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出手相救啊？
1: 不行，
2: 怎么？
0: 如果我们一出手，就会暴露我们要端掉工业司令部的意图，我们不能为了救这位姑娘而毁了我们整个计划。
2: 那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姑娘被销毁了。
0: 我不是见死不救。
2: 队长，
0: 闭嘴。少废话，通知弟兄们撤。对不起啊，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姑娘，回去后我会给你烧纸的。

0: 再喝两口吧。你笑什么？你的样子很可笑。我求求你，你把我的裤子拿过来好吗？你的裤子还没干，没干的裤子是不能穿的。
1: 不，我能穿，不行，穿湿裤子是会生病的。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虽然你昨天晚上救了我，我会感谢你的，但是你要是想别的，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0: 想别的？

0: 是女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男人了？
0: 是你，是你骑的那匹白马吗？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女人也可以成为好骑士啊。
0: 先认识一下，我叫硬币侠，露西硬闪人。
1: 露西，硬币侠。
0: 对，你呢？
1: 我叫蓝魔。
2: 这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3: 沈团长，您告诉我，这个凶手到底是谁？我马上把他抓回来就地正法。
4: 我可以告诉你，凶手

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丽霞妹妹，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人呢？你怎么了？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个？

0: 霞。
1: 我要把那些日本鬼子都杀光！你放开我！
0: 不要，陛下！陛下！

0: 陛下，我能问你件事情吗？什么事儿啊？你救我的时候用过的手雷是从哪里弄出来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当然是为了杀鬼子了。你不是有宝剑，我不是有钢刀吗？
0: 光有宝剑和钢刀是肯定不行的，咱们必须得有武器，枪支、弹药、手雷，咱们得用日本鬼子制造出来的武器。
1: 去对付他们，
0: 蓝墨姐，你可真有学问。你是念过书吗？
1: 2个月以前，我还在昆明的讲武堂呢。
0: 讲武堂，
1: 就是习兵学武的地方。
0: 蓝墨姐，你是又念书又习武的人，那你是为了报仇而放弃学业的吗？

0: 日本鬼子铁蹄横行，咱们马上就要到亡国奴了，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思好好念书呢？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好，我告诉你，那几个手雷是我偷来的。
0: 偷来的？哪能偷到这些东西啊？
2: 小心，抓紧缰绳。没事吧？摔着了吧？
3: 没事。
2: 让我看看。
3: 没事没事，真的。
2: 算了算了，不练了不练了。
3: 不练了？为什么不练了？
2: 我这匹大白马性子太烈了，过去村里好多小伙子都骑不了它，更别说是你了。
3: 他们骑不了，我一定要骑得了。
2: 你嘴可真硬，你就不怕把你摔残了呀？
3: 我没那么娇气、
2: 啊、你一定要练。
3: 对，我一定要练。
2: 要不这样吧，等过段时间我给你找一匹性子温柔的马，你再练好不好？
3: 温柔的我不要，我就要骑这匹烈性大马。

0: 您说的是他，
1: 尤西，他是凶手。何队长，卑职赞，把你的人马全都撒出去，深入到城镇、乡村的每个角落，见到这个姑娘，马上抓住。记住，我要活的。 田中大尉，把这幅画给我挂起来。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哥哥，听说你遭到了刺客的袭击，严不严重？伤到哪儿了？快让我看看。
2: 哎，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不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
0: 哥哥，看来你的气儿还不顺呢。
2: 可以这么说。
0: 凶手抓到了吗？
2: 江川，来，欣赏欣赏这幅画。
0: 你刚画的。
2: 你怎么知道？
0: 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透，还散发着淡淡的油香味。
2: 给评价一下，我画的怎么样？
0: 仅从画上讲，无可挑剔，但是。
2: 但是什么？
0: 这是一个中国姑娘。
2: 画中国姑娘，有什么不妥吗？可她。他对我的伤有直接的关系。
0: 怎么？
2: 他就是令我负伤的那个刺客。
0: 是他？
2: 不可思议吧？
0: 还真是。
3: 陛下。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学会的？
1: 我爸爸说，好棋手是摔出来的。为了征服这匹大白马，我从他背上摔下来的次数，数也数不清。
0: 你爸爸说的对，为了当一个好棋手，为了杀鬼子报仇，我也不怕摔，哪怕是摔上成千上万次。
1: 兰妹姐，
0: 行了行了，别担心了，来扶我上马。

0: 哥哥，我的这些雕虫小技，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你是让我看马术表演吗？
1: 坦率的讲，你的马术可以说是到了一定的境界，堪与我们东京马戏团中驯马女郎相媲。
0: 哥哥，你说这些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的马刀沾过人血吗？
1: 对不起，哥哥，暂时还没有。那你想不想用活人的鲜血来祭祭你的马刀？
0: 活人的鲜血？
1: 我把10名。 被我们俘虏来的中国士兵交给你，当做劈砍的靶子。我倒要看看，面对活人，我们古野家族的女人的手会不会发抖。哥哥，我有一个请求。讲。
0: 给他们全部松绑。对。
1: 我要的不是被绑着的靶子，而是活的、具有攻击性的猎物。田中大尉，把10名我们俘虏来的中国士兵带到这里。妹妹，你的猎物都在这里，一个不少。
0: 哥哥，请放心，妹妹我一定不会令古野家族和您失望的。
1: 上马。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想象大郎，又不能被狼伤着，必须要把心提起来。明白了，走吧。 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咱们现在这里等两个时辰，
1: 两个时辰，为什么要等两个时辰？
0: 这个时候，那些日本兵还没有完全睡实，如果现在下手的话，会惊动他们，坏了咱们的大事。
1: 这
0: 两个时辰以后，那些日本兵会睡得像死猪一样，到时候咱们再下手也不迟。

0: 这个时辰应该到了吧？还要再等一会儿。还差呀！我，你怎么了？是不是害怕了？我才没有害怕呢。我只是，你要是害怕的话，那你回去吧。
1: 回去？
0: 吴起，你不用偷了，日本鬼子你也不用杀了，回去找一个好小伙子嫁了，以后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1: 你。
0: 陛下，你想想，咱们那些惨死在日本鬼子刺刀底下的亲人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我知道了。

陛下，时间差不多了。日本兵的衣服和武器一般都放在他们睡觉的屋子门口，咱们动作一定要轻，要快。

不能。

在特战遭到了不明抗日武装分子的袭击。 蒋川，带领你的特别行动小队，火速增援悦来客栈。

0: 怎么样，你们没事吧？
1: 没事，那赶紧走吧。
2: 不，里面还有日本鬼子，我要去杀了这群禽兽。
3: 我也要去。
0: 不，你们现在不能去。
1: 为什么不能去？
0: 我们现在已经惊动他们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南木姐说的对，我们必须得快走。
0: 不，我去杀日本鬼子。
1: 好妹妹，有着秦晨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活着，就不会有日本鬼子的好日子过的。
0: 快走吧，快，
1: 我走。

0: 你呀，还真在这烧纸啊！一个男人要言而有信呐。
1: 你不烧又有谁知道呢？上有苍天，下有大地，中间还有自己的良心之道啊！你呀，干什么都是这么认真？
0: 不能不认真啊！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哦，师座急电。
0: 你，
1: 黑虎，我军越内。 将相日寇盘踞把守的嵩山，发动最后的总攻。你部务必在7日内完成对古野及其指挥部的斩首计划，彻底砸烂他的指挥中枢。这将是对整个战役胜利的保证。
0: 谢谢不要辜负了委座和我的期望。
1: 司令，师座，
0: 7日内，
1: 咱们本来是稳超胜券的，全被那个姑娘给搅了。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呢？
1: 我的意思是，咱们本可以稳超胜券。
0: 说实话，我对那位姑娘还是存有一丝敬意的。现在还真有些后悔。

0: 哥哥，我们的士兵全部死于锋利无比的宝剑和钢刀之下。
1: 宝剑？莫非又是他？
2: 刚才我也听大鹏他们说了。
3: 说什么？
2: 他们说他们都很佩服这几个女孩，年纪轻轻的就敢跟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干，这是不容易啊。
3: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去。
2: 找到他们？
3: 你们龙武游击队有这娘子军也不错啊。

0: 青山为证，大河为证，我们杀日本鬼子报血海深仇，这只是开始。我们要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4: 血战到底，
5: 血战到底，
6: 血战到底，
7: 血战到底。

0: 我们的一个小队，嗨，在哪里？
1: 石门关峡谷。
2: 孙科长，在这儿。
3: 增援，
4: 我孙增援。

0: 大姐，怎么了？山下公路一队鬼子奔着咱们这里来了！
1: 啊，抄家伙，准备打！
0: 好。

0: 这日本鬼子不像是冲咱们来的，他们准又是挨了龙洛游击队的打了。你怎么知道？我哥哥就参加龙洛游击队，就是因为这个日本鬼子才杀了我父母。
1: 少了我的家。副队长，
2: 到。
1: 怎么样了？
3: 哼，35个小鬼子全让咱们给报销了。
1: 好，把小鬼子尸体摆好，打扫战场，马上撤离。
4: 是。
5: 迅速打扫战场。
6: 跟上。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这个对手才是令我们最可怕的。

0: 诸位父老乡亲们，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站在你们眼前的都是一些胆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抗日分子，他们想跟古野太君扳手腕，这不等于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大日本皇军是你们想对付就对付得了的吗？啊！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原本打算把这些战俘给放了，让他们回家跟家人团聚，有这么一伙不知深浅的抗日分子把十来个太君都给杀了。
1: 杀得好，
2: 杀得对。
3: 喂，不要再说了。
0: 别呀，还剩一句就说完了。
3: 射击。
4: 古野抗洪，如果我不救下你的脑袋，我就不是我爹生娘养的。
5: 对，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6: 海豚急电，
7: 快给我！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比我们都大，我们就喊你大姐吧。
1: 对，我们就叫你大姐。
2: 她本来就是我们的大姐嘛。
1: 大姐。
0: 好，既然你们都那么相信我，那我一定尽到做大姐的责任。
1: 那碧霞是二姐，洛勇是三姐，
3: 就我最小。
4: 小你怪谁呀？又不是我们让你小的。
0: 小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三个姐姐都会疼你的。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你才慢点呢，
1: 陆勇，那你的家呢？我的家。
0: 姐的全家也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
2: 这些中国人，有事。

0: 我们杀鬼子，报家仇，复国难，要让鬼子知道我们的存在。
1: 对，我们要拉起我们的大旗，取个响亮的名字，让小鬼子一听就吓尿裤子的名字。
2: 大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名字了？
0: 你呀，真是个机灵鬼。我是想好了一个名字，
1: 快说说是什么。大姐，快说。
0: 黑玫瑰。
1: 黑玫瑰，花名儿，这名字有什么响亮的？不好。
2: 三姐，大姐起这个名字肯定有她的道理，让大姐说出来，咱们听听嘛。
1: 老四说的对，让大姐说出来听听。
0: 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看到过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黑玫瑰绽放上海滩，小鬼子接连把命丧》。
2: 上海滩？
0: 对。文章说的是，有五位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姐妹，用黑玫瑰的名字，如何杀鬼子、报家仇的故事。黑玫瑰的名字，让老百姓欢欣鼓舞，让小鬼子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2: 大姐，黑玫瑰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0: 黑玫瑰，它象征着死亡。

明天夜里12点，五号机顶，海豚。五号机顶。

0: 你说什么？中共游击队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
1: 32个无一漏网啊！
0: 在哪里下手的？
1: 在石门关大峡谷。
0: 哎呀，你看看咱们的装备，再看看人家的，丢人呐！
1: 所以我们必须
0: 打他一个翻身仗。
1: 对，
0: 让老头子和师座看看，我林涛绝不是吃干饭的。
1: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1: 3号情报员送来紧急密报，古爷今天晚上要去视察5号基地，并在那里过夜。
0: 5号基地？
2: 我现在就有一个给哥哥出这口恶气的好机会。
3: 妹妹，快说，什么好机会？

0: 你这是烫啊，景福是在发高烧啊，
1: 大姐，这可怎么办呀？大姐，你过来一下。
2: 怎么了？咱们的粮食也没有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的存粮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添了两个人，
1: 那怎么办？要不我连夜下山一趟。
2: 连夜下山？不行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啊？大姐，二姐，你们快来呀！怎么了？
1: 秦风，秦风，秦风，大姐，秦风，秦风，他会不会死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陆勇，你瞎说什么呢？ 难道我就忍心看着他？
0: 我是着急。

0: 这样我下去，他真的会死的，大姐。悠悠，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姐，你给我来一下。大姐，我决定了，连夜下山。这，我爸爸有个朋友，刚好就在山下的寨子里，我去找他讨些米和药来。怎么了？你是信不过我，还是怕我一去不回？不不不。
1: 陛下，我只是有些担心，鬼子封山扫荡还没有完全退兵，他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了这里，万一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这个你放心，我会找一条他们认为人根本不可能走的道路，神不知鬼不觉的摸进去。我的好大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你那快刀斩乱麻的劲儿哪去了？反正这一次我是去定了。
2: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上！上！弟兄们，我只说一句话：为了死难的袍泽兄弟们，我们得打出点中国军人的血性。是！是！
3: 大姐，别送了。陛下，别先姐姐啰嗦。姐姐还得嘱咐你一句：这一路上呀，千万要小心啊！我会的。我知道，你是个胆大心细的姑娘，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来，把刀带上。
1: 不用了，
3: 带上。自古就有。 钢刀是胆之说，带上吧，
1: 大姐，我走了。

0: 连游动港都没十个人，
1: 坏了！怎么，咱们中埋伏了
2: 啊？
1: 快撤！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

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好，他打掉。哥哥，这儿还有个会喘气儿的。
1: 嗯，喂，把这两个活的带走。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千万不要冲动。为了我们四姐妹，你必须平安的回来。

0: 千夫他怎么了？
1: 千夫他不见了！
0: 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

0: 我们要找到他，
1: 秦风一定是听到了咱们的谈话，怕拖累咱们，所以一个人先走了。
2: 一个人走了，那肯定凶多吉少啊！
1: 所以必须要找到他。
2: 找？这上哪儿找啊？
1: 就算找遍这里的山山水水，也一定要找到他。

0: 姐，这森林里这么大，咱们这不是大海里找绣花针吗？怎么了？你不想找了？我没有不想找，这能找得到吗？能，一定能。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啊。
1: 清风，你看，脚印。大姐，你怎么知道这是清风的脚印呢？你看这脚印里的水渗出的还不多，说明清风他刚刚经过这里，他应该就在前面。走，去前面看看。嗯。

呀，这个姑娘，哎呀，娘。

0: 三姐，
1: 你这死丫头，谁让你一个人跑出来的？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2: 清风，你没事吧？
0: 大姐，
2: 走，赶紧把她带走。你说说你，今天有多悬吧？
1: 行了行了，说两句就行了。
2: 不行，清风，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怕连累你们。
2: 连累？你是谁？我们又是谁啊？
0: 大姐，我错了。
2: 知错就得改。如果你们真的认我这个大姐，就必须听我的。从今以后，我们四姐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都不能少。
1: 一个都不能少？
2: 对，一个都不能少。

0: 和妹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刚刚那枪是你打的吗？
0: 可惜我没打中。
1: 洛勇，你会骑马打枪吗？
2: 不会。所以大姐你一定要教会我们。
0: 是啊，大姐你一定要把我们教会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教会的。
3: 大姐，
1: 老二回来了，咱们去迎迎他。
0: 好。

0: 玉霞，疼吗？这算什么呀？一点都不疼，都渗出血丝了，我才不相信不疼呢。
1: 我也不信。
0: 你看你们，我真的不疼。粥都快凉了，你们快吃吧。
1: 玉霞，你爸爸的朋友是不是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了咱们？
0: 咱们是吃饱了，可他的全家不是得饿肚子了吗？
1: 可不是吗？咱们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0: 说了，叔叔一听咱们是杀鬼子报家仇，二话没说就把家里所有的米都拿出来了。
1: 我明白了，大姐，你明白什么了？

0: 叔叔他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咱们吃饱。他是为了让咱们吃饱之后有力气，好多杀鬼子。
1: 对，我叔叔是这么说的。
0: 这米咱们不能白吃，咱们一定要记住叔叔的心。
1: 我们记住了。

0: 我们又死了那么多军人。
1: 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们的仇我们来报。
0: 对了，大姐，我在叔叔那儿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日本鬼子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治安维持会。
1: 治安维持会？什么是治安维持会？
0: 就是由日本人和那些狗屁汉奸成立的什么狗屁政府。
1: 政府又是什么？
0: 应该就像咱们寨子里的头人吧。
2: 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就是由日本鬼子和汉奸管着那儿的乡亲们呗。
1: 老二，他们什么时候成立？
0: 20号，也就是3天后。
1: 3天后。
0: 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碧霞，我知道你有想法，说出来听听吧。
0: 对，我是有想法。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日本鬼子和那些狗汉奸，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枪的，这正是我们夺取枪支的大好机会啊。再一个，我想给咱们黑玫瑰造个声势，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的混进去
2: 夺枪？对，咱们去夺枪。
0: 大姐，你怎么不说话呢？
1: 让我想一想。
2: 杀日本鬼子有什么好想的？
1: 不，我一定要好好想想。
3: 你俩都坐下吧。
4: 嗨。
3: 姑爷，今天你看着你妹妹荣获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不知你有何感想啊？
4: 这属下非常惭愧。
3: 不是我说你，你是一个堂堂的日本武士，可是比起你妹妹来，的的确确略逊一筹啊。怎么，难道你想让你们古野家族的武士刀由一个女孩子来继承啊？嗯，
4: 这
5: 报告总司令阁下，其实我的哥哥他是很努力的，我们古野家族把希望早已经寄托在他的身上。
3: 什么？古野，这我就更希望你能知耻而后勇。
4: 属下一定加倍努力。
3: 我不要你的空话，我要的是成果。这一次江川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虽然区区几日，可也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和成果。我希望你把这种势头继续下去，你们再把治安维持会的事情办好，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4: 请总司令官阁下放心，成立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我已经周密地布置好了，这次绝对令您满意。
3: 那就好。江川，你不是很喜欢战马吗？
5: 是的。
3: 国内特地给你调来了15匹能征善战的东洋纯种马。
5: 真的？太谢谢总司令了。
3: 不用谢我，这是天皇陛下和军部的恩泽。
5: 江川誓死为天皇陛下尽忠。
4: 这个庆祝大会你们准备在哪里召开啊？
6: 在刘家。
7: 就个祠，个祠堂里干活。
4: 刘家祠堂？这个刘家祠堂在安全方面有保障吗？
6: 回石团长的话。

0: 刘家祠堂就在我们侦缉队隔壁，谁也不敢在那儿捣乱呢。再说这些年我在那里经营多年，明点暗线遍布各个角落，我敢用人头担保，在那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安全问题。
1: 只要你们能够确保这次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安全上出任何问题，而且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会大大的奖赏你们。比如说，警察局长的位子。
0: 谢谢师团长，德彪愿誓死为大日本皇军效忠，宁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妄想。
3: 队长，你的意思是？
2: 带几个战士秘密的潜进去，这个热闹我们凑定了。
4: 那就把这任务交给我们一班吧。
2: 交给你们一班，那其他班的同志可会有意见的。
4: 这我不管，反正情报是我搞来的，我们一班去定了。
2: 大鹏啊大鹏，你是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5: 这是侯德彪这个狗汉奸又在借机搜刮民脂民膏了，
6: 这笔账迟早要跟他算清。
5: 别着急，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啊到开会的地方去看看。
7: 小二，来壶茶。

0: 日本鬼子这次布置的真是密不透风，戒备森严啊！
1: 说明他们对成立这个治安维持会的重视。
0: 那咱们怎么办？
1: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武器拿出来，赶紧去刺他！快，拿武器！
1: 好了吧，好了，把东西搁下，走，把他们都带进去。
2: 你给我，你乖，快，快，快，快！

0: 我要给天皇陛下和大界总司令官干一个漂亮的，看一看。
1: 向他们证明，您还是古野家族中最合格的继承人。

0: 妹妹，难道你也怀疑我的能力？
1: 但愿您能够实现。

0: 现在我宣布治安维持会成立大会开始。
1: 鼓掌。哎，咱们龙了个龙了，快有个快鼓掌。奶，
2: 算了，
0: 下面请招苍京二会长给大家训话。
3: 妹妹，我们该出发了。
4: 您是要让我陪您去出席那个庆祝会？
3: 会上还会有很精彩的演出。
0: 招苍会长讲得非常好啊！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我们要载歌载舞，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0: 传来枪声，
1: 什么？再说一遍，
2: 庆祝大会会上传来枪声，
1: 铁人守卫队歼击集合！
2: 怎么样？我也和他的警卫队扑上来了，
3: 无论多大代价都给我顶住！

0: 怎么样？小鬼的火力太猛了！哦，同志们，咱们这次进攻有撤，不要丢下一个成员，准备手榴弹。
1: 是。

0: 事闹的。
1: 侯德彪啊，
2: 太监，
3: 太监，这事儿不怨我，可不怨我呀！
1: 不怨你，怨谁？怨谁？
3: 这事儿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干的，
1: 你站起来吧。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的不杀之恩。
1: 你说这一切都是中共游击队干的，根据
3: 就是他们杀鬼子，不，他们杀太君的狠劲儿就是根，他们那股不怕死的劲儿就是惧。你说国军哪有那狠劲儿啊？啊，他哪有那能耐呀？
1: 中共游击队。打开。

0: 我恳求你，救救我的队长，他快不行了。救他？为什么要救他？
1: 两国交战，不杀战俘，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
0: 日内瓦？
1: 嗯。
0: 日内瓦公约能约束得了我大日本皇军吗？幼稚！我不知道什么日内瓦，我只知道，死了一名中国士兵，对于我来说，就等于是少了一个顽强的对手，这何乐而不为呢？
1: 你真是个人民收心的刽子手！啊！
0: 谢谢，我很喜欢刽子手这个称呼。来人，嘿，把这两个人拖出去，活着的埋了。
2: 喂，
3: 等等。哥哥，请您批准把这两个中国军人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请哥哥批准把这两名中国军人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0: 江川正宗，不要隐秘，戴上了勋勋章，得到了大界总司令官的赏识，就可以指手画脚地命令我。
1: 我不是命令，是请求。请求？
0: 请哥哥给妹妹一点面子，批准我这个请求。
2: 但愿这种请求只此一次。
0: 谢谢哥哥。

0: 妹妹。
1: 哥哥，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我？
0: 聪明，我就是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中国军队的特工要端掉我的司令部而提前设伏的？
1: 您身为师团长，管的是千军万马的大事，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分心。
0: 怎么，连我也要保密？
1: 不，
0: 那就给我照实说。
1: 请哥哥原谅，是我不能。
0: 为什么？
1: 多一个人知道，我的这条暗线就多一份危险。您只要记住，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就行了。
0: 什么古话？
1: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0: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他俩苏醒过来。这两个中国军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嗨，
2: 放开我！
3: 特别行动队，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
2: 我怎么没有接到命令？
3: 命令？我当然。
4: 特别行动队的干部，
3: 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
4: 没有谷野长官的命令，谁也不许进。
2: 我这就给你命令。

0: 这是哪里的大桥？好像是医院。
1: 妹妹，你赶快去医院。
0: 嗨，
1: 怎么回事？肯定是兄弟们来救咱俩了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1: 没什么怎么办？咱们俩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0: 我是国军特务师队长林涛，中共龙路游击队副队长杨泉。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我们是一个炸弹隔离的战友，用不着你们客气。二班长，
1: 到。
0: 你的二班负责掩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给我坚决顶住。
1: 是，二班工作。
0: 林队长，我们从这边走吧。
1: 好，走。

0: 谁也不许后退，一定要保护杨副长他们安全的撤离。班长，我们不退，
1: 。
0: 准备战斗！
2: 进攻！

0: 代表大日本皇帝命令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班长，我们绝不投降。
2: 我们绝对不投降。
1: 你听见了吗？我们绝不投降。

0: 老铁，这就是被我们救出来的林队长和他的副官方志阳，这是我们的铁峰队长。
1: 铁峰，你不是叫志峰吗？
2: 老同学，就是我呀。
1: 哎呀，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
2: 从延安到了这儿，我就改了。
1: 你领导的龙路游击队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连我们师座都让我们好好向你学习。
2: 说这些干什么？你呀，在我这儿好好养伤，等伤好了，派人送你回去。
1: 恭敬不如从命，你安排好了。
2: 人到齐没有？
0: 只是二班长带着二班打掩护还没回来，我已经派通讯员去找了。
3: 队长，队长，队长，
2: 怎么回事？
3: 二班长和二班的全体同志都牺牲了。
1: 江川。

0: 小川，你不能再喝了。不，我要喝。要喝！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是不是还是为了亲手血认那几名中共游击队队员的事情？
1: 不是，当时我是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样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天。
0: 可是，他们拒绝了你的命令，这让你感到。

你的鲜血喷出的鲜血，真是太红，太红了。

0: 妹妹，妹妹，你哭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胜利者是属于我还是他们。

0: 我是顾云，
1: 是我。
0: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什么指令？
2: 明天上午10点，你必须赶到我这里。
3: 听清楚了吗？
2: 明天上午十点。

0: 细看前面，看哪儿了？起来，起来！我说大姐，咱们都是自家姐妹，你何必对我们这么狠心？手下留点情好不好？
1: 你说什么？
0: 手下留情？你看看你们，练得像些什么样子？
2: 大姐。真练不动了，
0: 练不动也得给我练。
3: 大姐，你别对两个妹妹那么凶好不好？
0: 我凶？难道我能比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还凶吗？你们给我记住了，上了战场，我们跟鬼子拼的就是命，他们不会对你们留一丝情面的。想活吗？想活就得给我练。

0: 我说拉莫姐，咱们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了，差的还远呢。
0: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
0: 没头。
1: 对，至少要等到

0: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那你到什么时候啊？
1: 你嫌长啊？要不这样，你们三个人来打我，要是你们打得赢的话，你们就可以不用再练了。此话当真？我说过假话吗？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凭什么算了？你是大姐，让我们三个打你一个，万一伤着了怎么办？
1: 万一伤着你，我们也心疼啊。
0: 不用心疼我。 你们三个把你们的本事都亮出来了，
3: 大姐，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好虎架不住一群狼，
0: 行吗？
3: 废话少说，来吧，来就来。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当大姐的心太狠，手太重了呢？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了？
1: 谁敢说话呀？
0: 怎么，
1: 明天再练时，你还不把我们给串散架了呀？
2: 我也怕。
0: 好妹妹，别怪我。我们习武的人都明白，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对手知道。为了完成我们扎鬼子报家仇的誓言，我一定要对你们狠一点。严是爱，松是害啊。

0: 老爷，你过来，你看看我下的这盘棋，是白方胜呢，还是黑方赢啊？
1: 你是不是在判断我是白方呢，还是黑子呢？你是不是想投其所好，再说阿谀奉承的话呢？对不对？总司令官阁下，卑职，
0: 请直接回答我的话。
1: 卑职辜负了司令官对我的期望，请司令官阁下对卑职严加惩处。
0: 惩处？你想我怎么惩处你啊？ 是撤掉你师团长的职务，还是送你上军事法庭？啊！无论我怎么惩处你，我们那十几个进了靖国神社的大日本皇军士兵是再也出不来了。
2: 八嘎，嗨！八嘎，嗨！
0: 五爷，我不想再跟你废什么话了。

0: 你给我听清楚，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只给你最多一个月，一个月，多一天也不行。你如果再不能彻底消灭你眼前拼死抵抗的中国抗日武装，那等着你的下场将是很难堪。天皇陛下赏赐给你们古野家族的一切荣誉都将一扫而光，一扫而光。
1: 卑职明白。

0: 如果你的战绩像你画的这幅画一样出色，该有多好啊！
1: 总司令官阁下，卑职
0: 不要再说了，我又不想听。记住我给你的最后期限。
1: 嗨，
2: 哥哥，您回来了。

0: 您怎么了？哥哥，
1: 你在叫我什么？
0: 哥哥呀？难道您不是我哥哥了？
1: 八个，我姑爷康弘现在只是大日本皇军的一名军官，早已不是你的什么哥哥了。
0: 哼，你呀，你肯定是被大街总司令训斥了一顿，对吧？
1: 中国人，我迟早要把所有的中国人统统地杀光，
0: 统统杀光！
1: 我要捍卫天皇陛下赐给我们伯爷家族的荣誉。
0: 哥哥，您没有发高烧吧？
1: 发高烧？什么意思？
0: 没有发高烧，那你干嘛要说这些胡话呢？
1: 我这是在说胡话吗？
0: 咱们杀的中国人还少吗？可结果又怎么样？就连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姑娘都敢拿刀跟你以死相搏，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哥哥，我问你，高丽贡山上有多少棵树？
1: 多少棵树？
0: 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树全部砍掉，那就不要在这里说这些没有用的废话。
2: 自从我们切断了中国人所依赖的供应大动脉滇缅公路以来，中国政府就像被我们扼住了喉咙，令他们窒息。你看，嵩山位于宝山、鹿西之间，滇缅公路必须从此经过。它就像一个人的喉咙，只要我们扼住嵩山，就等于扼住了他们的喉咙，将他们置于死地。五爷，这就要看你们第十八师团的了，能不能粉碎中国人的进攻，能不能实现军部的战略意图。你们第十八师团是关键的关键。
1: 五爷康弘明白。
2: 那就执行吧。
1: 嗨，
3: 请坐。
4: 谢谢老同学，今天我要回去了。
3: 你着什么急啊？多住两天。
4: 不了，嵩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我要回去重组我的黑虎队，尽快投入到战斗当中。
3: 好，那就随你的意了。
4: 我相信我们俩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见面的。

0: 妹妹们，当务之急我们要找到枪，特别是短枪。
1: 可是这短枪咱们去哪儿弄呢？
0: 要不咱们进城想想办法。
2: 大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你来的正好，坐吧。
2: 我是在想，
3: 你是在想那个结巴汉奸无意中说出来的话，对吧？
2: 对，这个家伙无意中送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3: 军火供应商小岛。
2: 你也想到这点了？
3: 这正是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4: 嵩山大战势在必得，我第18师团。已经严阵以待，坚决打退中国军队的进攻。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后方，怕的就是后院起火呀。
5: 我们就是要在他们的后院放火，而且烧得旺旺的，彻底打乱日寇的部署。我们要配合前线大部队拿下嵩山，恢复滇缅公路的畅通。
4: 杨川中总，毛队长，在。我把这个事关全局的重任交给你们两个。听着，你们必须拿自己的脑袋做保证，确保我们的后方物资供应和基地的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听清楚了吗？
6: 嗨。
0: 我们要混进那个日本军火商小岛的家，拿他的人头开刀。
6: 好，
1: 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混进小岛家呢？
0: 办法我早就想好了。
6: 真的？什么办法？你快说。
7: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

龙头身生于，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

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灌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灌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灌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了。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灌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灌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灌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灌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交

0: 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要去的这是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 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3: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1: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0: 这是家乡的水，
3: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0: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3: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0: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3: 对，就是这意思。
0: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3: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1: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4: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1: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5: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6: 3、2、1。
1: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

0: 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朱由冠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传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朱由冠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朱由冠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朱由冠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闯，真个有。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我听了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由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由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

0: 新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些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看哪儿弄？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

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

0: 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形。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市，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樵山上采石。
2: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1: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2: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烂；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1: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2: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半年。
1: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3: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1: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 也培养出一

0: 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1: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2: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2: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3: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3: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

0: 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1: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没回来了？
3: 哦，好多年。
0: 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1: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0: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1: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4: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鼓楼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

0: 人变多，治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
1: 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0: 而且，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
1: 所以这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 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
2: 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
0: 大的一种智慧。逢年过节，古劳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劳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 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过年了，突然舞狮都没有人了，那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4: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
0: 说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 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 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 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4: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

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

心。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笔，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杨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

0: 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你请吧。
4: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4: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4: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0: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5: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1: 哎，很好的问题，
0: 忙着背了。
1: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 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

0: 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送苏轼。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

0: 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1: 会同春江晚景。
0: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3: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3: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3: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3: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边。
3: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2: 蒌蒿满地芦芽短，
3: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3: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4: 姚老师您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3: 牧阳，
4: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3: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使劲突

0: 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正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只，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0: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1: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环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

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0: 哦，好好好，
2: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3: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3: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3: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3: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
3: 来，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5: 是
3: 的，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3: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家里第六代。
3: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5: 130多年。
3: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5: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3: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5: 讲一遍
3: 给子孙们听。
5: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3: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3: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6: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3: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7: 七十寨啊，
3: 七十寨他那个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7: 啊，它是
3: 七十寨它
7: 是大队的啊，
3: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
8: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

跟周边的最终的乡里嘛，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哦，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说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天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0: 才能够落潮。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恭喜恭喜，
4: 欢迎
2: 欢迎，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0: 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2: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

0: 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0: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0: 要孝顺父母了。
1: 墙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2: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3: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人起名向天地平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

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往下又就把他们推出去啊，回来又没进去又看回。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
0: 嗯。
1: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
0: 嗯。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那老好
4: 喝。后来他不要这样，他不要我妈直接他不
1: 干。因为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啥是不由山，不由天造地，不由地造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造山，不由水造水，不由飞禽造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造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播下地里葫芦的种子，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果子就。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

0: 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他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百分之八十，八十下来，七天七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挂个日子嘛，兄弟。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

0: 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

0: 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的。
1: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0: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必须提我们那
1: 个。你说你生在吗？
3: 生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译不多，
2: 译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受苦掉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受苦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

0: 撑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些那块青体的那个彝族同青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听你的心情。
2: 那我声音比他好嘛？好嘛，
3: 是嘛，可以过日子嘛，对吧？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阁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阁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你先不找我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找我。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都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也是没抓住， 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你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2: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2: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

0: 九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了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0: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

亲吻的。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是 SB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

0: 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1: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2: 一声令下，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修，大淋雨，汗水泛溢，晋索都七军皆没，于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

0: 直接我就猛了。
1: 对，
0: 要有点乳酱的感觉。再来，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1: 对，眼神起来，
0: 来再来。
2: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3: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0: 长对共退共退。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书一成啊，就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

0: 好的料吗？
1: 唱战
2: 救命呐！
3: 乱世之下，吕雄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雄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3: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6: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7: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8: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3: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8: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
3: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8: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3: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 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0: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3: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9: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群雄并起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3: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爸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1: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0: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0: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

0: 凝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哎，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中

0: 道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200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
4: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1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

0: 到九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那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好乖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 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5: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3: 在老师

0: 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1: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2: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3: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4: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5: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那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冰，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4: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2: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

0: 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它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1: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0: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冻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2: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 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也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20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再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一边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你说。
1: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1: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有这么厚。这么厚，我的身高大概有1.8米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
4: 2.8米，3米。
0: 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20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1: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5: 觉得可能只有1米了。
0: 可能只有1米了啊。
1: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了。
0: 只有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 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20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

0: 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地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20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20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20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照回宇宙了。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2: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1: 嗯，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说到南极，那我又开始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0: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 气这个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一下，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0: 哦。
2: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0: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哦，你说。
3: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0: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2: 北京到新疆，
0: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2: 是北京到内蒙古，
0: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哇 ，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地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0: 爸，哎，
13: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了。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16: Thank you.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 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2: 校
1: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 杨花落尽子规啼啊，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0: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 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师与白师，一生少妇众微之，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观，为您播出的是 ID 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刃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在这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家伙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 这时候你抓着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一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

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二十四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八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是您手上
3: 这 SB 光，包括它的服饰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4: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5: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6: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7: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6: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4: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6: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8: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9: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 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督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

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曹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逛，太逛，太

领月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

0: 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智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丘，这个苏一成啊，就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大部山顶里的 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7: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7: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8: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9: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 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马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 万事皆付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

之内，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
6: 表演者，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7: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觉得他帅吗？
8: 帅。
5: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can.

0: has to contribute to the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2: 前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1: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3: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的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4: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5: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6: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5: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1: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7: 钱学森突然被捕了，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1: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7: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8: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们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9: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 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10: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十一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3: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树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4: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1: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7: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1: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11: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零一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

0: 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渔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行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

0: 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要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0: 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讨泸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讨泸之讨泸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讨泸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 愿陛下托臣以讨。

0: 老贼心腹之教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2: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2: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1: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

0: 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愿帝临表涕零，不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

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2: 饮吴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0: 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1: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2: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0: 对，大家觉得很好。
2: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1: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的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虽然说的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

0: 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说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2: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宋诗。好，我觉得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啊，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绘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绘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好，
1: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6: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7: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7: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

0: 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那个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他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 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非常好，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1: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3: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 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

0: 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1: 这里都是风月廊，这个风月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国王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月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2: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1: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国王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3: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站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地的吏夫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

0: 内心的一种相通。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明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1: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2: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楼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楼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0: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一百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

0: 图腾及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1: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侧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侧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要把那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一石难叠，也花了钱，你挖了3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龙兴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兴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兴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

0: 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1: 我都觉得起哈拉几早好多，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都说，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三四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1: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是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3: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儿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又给孩子们补课
3: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

0: 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1: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烟光局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2: 和那些带拉农的呀，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局的小店。
1: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2: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3: 自豪
2: 啊！实在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呢。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的地契。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才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
1: 木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杀死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己着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了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东西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我的葫芦果实就长在那地坏掉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

0: 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大哥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南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
1: 啊。
2: 我干一阵嘛，小贝。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我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咱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提我们那个。
1: 我们现在吗？
3: 现在。
4: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

0: 那些那一块青铁的那个彝族同青铁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听你的
2: 心情。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嘛？
3: 是嘛？是嘛？可以过年子嘛？对吧？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呢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人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都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 到了下边待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你抓着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

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

0: 会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它都有一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一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谈着有以后什么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谈出这个点来他有意思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意思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新英雄上阵 SP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8: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不对了，染谷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粮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想一下后边关老爷带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关父子，关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理解了就懵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再来，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光太，光太，藏。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丘，这个说一成啊，就乱成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机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4: 拜。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7: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7: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

0: 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1: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平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3: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1: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0: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0: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 人勇。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2: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3: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昂的歌曲。

0: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0: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0: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新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美中华做最后的奉献。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都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

发声音，一二三，当滴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0: 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英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

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

0: 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
2: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

0: 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 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户给弄了，或者是用义勇泊户，拿义勇泊户在市场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泊户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心，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粮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鸿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3: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身体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 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4: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1: 这是家乡的水，
4: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1: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4: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1: 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4: 对，就是这意思。
1: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4: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由冠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由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由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由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5: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 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6: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明天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明天能搞万吨加级。
7: 三、二、一。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一万吨的压力把重达一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灌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6: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8: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9: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真个有个闯城。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10: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9: 有这个爷爷这个精神，我就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那个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 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铸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铸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村

0: 文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1: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观这些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观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尽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 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

0: 鱼潭，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 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

0: 按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虚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

0: 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鼓楼，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再去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下去笑这个意义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

0: 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1: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2: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庭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

0: 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1: 所以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最高的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要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的农场。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

0: 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2: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2: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3: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我行了，这就行。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啊？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未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

0: 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0: 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

0: 是长庆鸡。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鸡。那后来呢，长庆鸡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鸡和袁氏长庆鸡，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袁氏与白氏，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袁稹、袁微之。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袁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啊。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女儿，她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儿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儿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儿，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燕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0: 子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就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

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没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

0: 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箭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箭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完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

0: 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顶，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产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一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看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

0: 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完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3: 是您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肤质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

0: 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年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6: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督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

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藏，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再来，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秩序濒临着崩塌，和

0: 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1: 长对共太共太长。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1: 拜，行。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2: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3: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4: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4: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4: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5: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

0: 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人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

0: 其实就是钟的一个传承。这个钟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钟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吟诵。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尘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一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

0: 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3: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3: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3: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3: 第六代哈、啊，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家里就又。
3: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130多年
3: 吧。
1: 三十二。
3: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3: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3: 给子孙们听。
1: 在初，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有的时候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就晚到这里过来，
3: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3: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3: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的青石寨啊，
3: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3: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3: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0: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人家的，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环境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那尊敬三先的艺术。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

0: 是他修旗帜，修旗帜，他有个旗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好，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啊，
2: 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哎、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太
2: 好，可以，行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啊、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边让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吧？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去是吗？
1: 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下一个礼拜嘛？
1: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0: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啊，还是疫情那个。
1: 在地上打地铺啊，
0: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铁。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叫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看，又看，又看。
1: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0: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0: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0: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0: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0: 拉祜语就是佛库
1: 啊，
0: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1: 啊，
0: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0: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啊，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0: 那么好
5: 喝吗？
6: 木牌密法当中说的是木牌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咋地那地坏掉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4: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

藤，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辅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加地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
2: 嗯，
1: 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

0: 了，唱到现在是吗？还
1: 嗯，不行，那得那个中午到中午中午出来，
0: 中午出来，
1: 中午到中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
0: 啊？
1: 什么？花开一阵嘛，晓得。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腐蚀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身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家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

但是呢，它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求回来。
1: 你说你生在吗？
3: 生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是哭掉这个歌，唱得好。
3: 就是
4: 是
3: 哭掉，就是有点哭
4: 的
3: 这种感觉了。
4: 我们唱着唱着，
3: 你们
4: 都
3: 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乐腔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啦，
6: 我听你的。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3: 是吗？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0: 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2: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学校老师们呢、啊，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嗯、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说。

0: 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0: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0: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0: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0: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0: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

0: 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需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1: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1: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0: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1: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0: 谢谢姚教授。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4: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朱文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即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4: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即从巴峡穿巫峡。
3: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4: 那个向，它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它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即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4: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是出来了。即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即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你在即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

0: 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刘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0: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1: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1: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1: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上
1: 天
4: 号。
1: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1: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
5: 知道。
0: 什么是平声啊？
6: 第一声、第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6: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7: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

0: 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

0: 国破山河在，城头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间泪，恨别皎京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嗯，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

0: 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成春，成和春也不一样，不能成春，成春你成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能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们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0: 收藏的藏，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2: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4: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5: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4: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6: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8: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

0: 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您今天能够来，我特别的高兴。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就黑衣人的问题，我确实一直在怀疑你。当然不仅仅是怀疑，我更担心，担心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会一直利用你，给您设圈套，怕万一您不查，酿成大祸。今天高兴，简成不说这些。伯父能够坦坦荡荡的来，又坦坦荡荡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由衷的敬佩，真心的高兴。
1: 简成，你能这么说话，更证明你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0: 连干三杯，好不好啊？
1: 好。
2: 爸爸，美兰姐，你快劝劝我爸爸，他心脏不好，不能喝这么多。
0: 哎呦，
3: 老爷子，今天赶路也辛苦了，你少喝两口行不行？
0: 你们两个，谁也不许阻拦我啊！来，
1: 大家都很心疼你，要不这三杯酒您别喝，您看着建成喝。
0: 哪能哪能，连干三杯，
1: 来。
2: 爸爸。
0: 来来来，第二个。哎。
1: 三杯。
3: 这怎么还真干三杯呀？
0: 这叫什么话？我假过吗？哎
1: 呀，这第三杯酒，
4: 祝周公身体安康。
0: 好，建臣，祝你进步啊。
5: 好好好，快快坐，快坐。
0: 哎呀，是啊，建臣几次舍生救你，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借着谢书记的酒好好谢谢建臣呢？
1: 您别客气，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换成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救他。

0: 知道吗？今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这么多酒。
1: 酒，有那么开心吗？
0: 当然了。
2: 本来我从心里就不愿意相信你父亲有问题，今天他能够亲自来，而且能跟我连干三杯酒，
0: 我特别的高兴，真是云开雾散。
1: 王妹妹说了，我爸爸没问题，就是你有问题了。
2: 只要你父亲没问题，我宁可自己有问题。
3: 傻子，你也不许有问题。
0: 我知道，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我知道，我相信你。从你第一次救我的时候，我就相信你。
0: 我也知道，所以我也相信你。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任何危险，我都会救你。
3: 真的，不是酒话。
0: 酒后吐真言。
3: 你不是反复说都是革命同志，换成别人你也会救的吗？
0: 是吗？啊，我好像是一直这么说的。
3: 你
0: 不过只有在救你的时候，我才会有那样的感觉。
3: 哪样的感觉？
0: 救不了你，我就和你死在一起。
3: 我也是，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放眼成亮。
1: 我虽然劝他们放眼成亮，
0: 自心潮。
1: 自心草也难平，万马脱缰，范将军比武。
2: 谢书记，我和陶排长商量了一下，

0: 明天团王节场面大，人多也杂，马上还要是穆剑臣的公审大会，万一县城里有点什么事，不能连个军事指挥员都没有，所以我让陶排长留下，让于排长负责指挥银殿山的行动。
1: 好，这样安排更妥当一些。不过穆剑臣的公审大会我想再拖一拖。
2: 谢师姐，人家周公人都大大方方

0: 雷吗？
1: 周公没问题，不能确定穆剑臣就一定有问题啊。等打下银殿山以后，你中埋伏和穆剑臣到底有没有关系，也许就会水落石出了。
2: 我倒没问题，只是遇难者家属怎么交代呢？
3: 这个穆剑臣，等打完银殿山，把他和陈癫子放在一块公审，
4: 一定要看住这个穆剑臣。
1: 高院长，那我就等待你胜利的消息了。
5: 好，那我们走了，出发。
6: 是。全体等营，前右阵，左转弯，跑跑，走。防正，排长扔。

0: 德雷啊，
1: 哟，
0: 今天晚上在周公的住处多加暗哨，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前的形势，提高警惕没坏处。
1: 嗯。

0: 桂英妹妹，
1: 七彩，
0: 谁在偷袭老子？
2: 我是
0: 桂英妹妹，保护我，再出来我就开枪，谁打？
3: 活够了是吧？
0: 把大王的人救出来！
4: 一团长，天色不早了，还是抓紧赶路吧，明天还有正事儿。
0: 放屁！轮不上去管老子！哎，
5: 一团长，算了，人家说的对，明天咱们要办正事，还得抓紧时间赶路吧。
4: 一团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啊，对。大人不计小人过，小人过。
6: 笑什么？
0: 有什么好笑的？
6: 马三儿
0: 死了哪儿去了？
7: 大王，
0: 死哪儿去了？敌人太深了，给我站出来！站出来！有本事的，死哪去了？给我站出来！站！
5: 大哥，今天确实是你做的欺人太甚，你跑到人家家里去风流快活，人家当然要报复你了，对吧？
0: 你们一个个的野贼！哈在哈狗啊！我看在李团长的面子上，我先放过你们啊！我先放过你们，等着我大赦沙城，我把你们统统杀了喂狗吃了。

0: 卫生！卫生！哎，卫生！你快去看看吧，小龙他爸爸死了。
1: 什么？
0: 开门！快开门！快快，走走走走走。

0: 求求你了，别死，老头子！我就说了不让你喝，就不让你喝，求你别不听。你就是不听劝，你咋想的？怎么活呀，老头子？
1: 你是医生啊，你是在美国留学的医生啊，你救救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回事啊？刚才好好的呀，刚才还好好的呀。
2: 景琛，真的没救了吗？谢处长，周公。 应该是从县城赶来的路上劳累过度，加上饮酒过多，心脏病突发。从尸体的痕迹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原因。
3: 不会特务给下毒了吧？下毒？
4: 我还是这么一说啊，我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太蹊跷。你看平时都挺硬朗的，说死就死了。老爷。

0: 相识中，三太太，酒席以后，周公还见过别的人吗？酒席以后，也就侄儿过来陪老爷子聊了一会儿天，就没有人来过了呀。
1: 哎，那个，你们平常夫妻关系怎么样？
2: 妹妹同志，注意影响。
1: 我错了，我锁没把门了。这句话我说回啊。
3: 从尸体的症状上来看，没有中毒的迹象。一，五官没有流血。二，尸体在生前没有出现过痛楚和挣扎的痕迹。如果非要证明是否中毒，那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3: 小龙，你听我说，我们只有把周公的遗体运送到军区，进行尸体的解剖。
4: 解剖？
5: 解剖？
4: 解剖是什么意思？解剖是什么意思？
3: 为了准确地查明尸体的死因，我们必须用手术刀把尸体解剖。
4: 不可以！陈书记，不能解剖啊！真的不能啊！侄儿，你快跟穆医生好好说说，您得替周公做主啊！他叱咤风云一辈子，不能临了，被人千刀万剐了。他要是当了鬼，那也不能同意啊！就算是他答应了，族人也不能答应他。要给他解剖了，所有人都不会放过我们娘俩啊！
2: 建臣，你能确定不是中毒而亡吗？
3: 谢书记，我不能完。

0: 全确定，但是从尸体的死因上来看，我认为绝对不像是中毒，除非有一种什么新型的毒药，这种毒药和之前我们所明白所看到的那些毒药都不一样。
1: 龙主任同志，你的意见呢？
2: 我听卫生和您的。

0: 如果你想害周公的话，就不会等到今天了。我是想问你，还有别的人来过没有？比如说县里的勤务员或者别的什么人。
1: 可是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就一直在一块儿，这连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啊，这哪有什么人来啊。
0: 三太太，弄着文同志，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给周公办后事吧。

0: 县长，大副县长，刚副县长。
1: 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莲花乡有情况，金大哥让我来跟您汇报。
2: 于排长带着部队继续前进。
3: 是，
2: 小玉，过来，
4: 继续前进。
2: 是什么情况？
0: 银林山的土匪在乡里，而且那些富农地主在一起商量着要跟我们斗争。
2: 小玉，你反映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马上派战士回县城向谢书记汇报。你们赶紧带着小玉头回去，继续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情况。
0: 是。
2: 你和金大哥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情况马上回县里。
0: 嗯。
2: 你放心，我这就带着部队去攻打阴林山，打完阴林山我就回乡里。
0: 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2: 好。
0: 走，小玉。
2: 小玉。拿着，路上小心点。
0: 不，甘副县长，您去打土匪，您更需要他。
2: 拿着，给孩子喝。赶快走吧，尽快回去。
0: 好，您也小心。
5: 回去还要通知家里人打灵堂，还要通知族里人，还有好多事情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早点回去，早点安排，早点让爸爸入土为安。
6: 要不在县里打灵堂吧，这里人手还多一些。
5: 不用麻烦县里了，影响也不好。族里还有很多讲究和仪式，如果在县里办丧事，也怕他们会找麻烦。
7: 小龙，我陪你回去。
8: 不行，王建山，你要清楚你现在自己的身份。谢书记，我派两个战士送他们回去。
6: 妹妹同志，
7: 哎，
6: 去安排两马车送他们回去。
7: 好。
5: 谢谢县书记，谢谢陶排长。

0: 这次我们有责任，是我们疏忽了，对不起周公，也对不起你们。上车吧，等明天盘王节过了，我就过去祭拜周公。
1: 谢书记，等过完盘王节，让我也去吧。啊，对，我们都去。
0: 不管怎么样，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累垮了身子。你大家的人都在等着你，有任何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

0: 站岗的战士确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吗？
1: 都问过了，确定没有。
0: 等明天盘王节一过，你陪我去趟莲花乡，帮着把周公的丧事好好办一下。必要的时候，组织可以出面。
1: 是。
0: 早知道他心脏病这么严重，就不折腾他这么一趟了。

0: 建臣，你别太难过了，毕竟你也不想这样的。
1: 是我的问题，一开始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太片面了。如果我能早点设身处地地为周公着想，理解他的处境，给他时间，而不是一味地怀疑他、逼迫他，也许今天周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了。芷雯很早就提醒过我，他坚定地相信他的爸爸。

周公今天走了，扔下这么大个家，只问一个人怎么扛得过来呢？

0: 我现在这样的身份更帮不上他什么忙。
1: 简晨，我知道小龙很喜欢你，那你喜欢他吗？
0: 志文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今天周公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
2: 可我爸爸妈妈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0: 我听你说过。
1: 建晨，他们都说我喜欢你。
0: 黄护士，我们之间……
1: 好了，别说了。你一叫我黄护士，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雨涵，
1: 天辰，什么都别说了，给我留点脚。

师爷在上，不孝子孙成六祖，先杀

0: 兄弟们，这次下山是我银殿山开山以来最大的动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打县城。县城是什么地方？女人多的是，财宝多的是，粮食多的是。只要兄弟们敢打敢杀，豁出命去，要财宝得财宝，要粮食得粮食，台湾方面还会给我们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吧？嗯，你们跟着我陈六祖上银殿山，被人叫什么土匪土匪的，好难听。跟着我陈六祖还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光宗光祖。哼！但是哪个兄弟胆敢临阵脱逃，出卖兄弟，我就把他一家老小都点了天灯，一个也活不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银殿山威武！
1: 银殿山威武！大王威武！
0: 银殿山威武！
1: 银

来喜，来喜，来喜同志，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谢书记汇报。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好吗？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

0: 小龙从小就没了妈妈，爸爸今天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
1: 他们都说我喜欢你。

0: 哎呀，能不能不要叫了？
1: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跟谢书记汇报。你能带我去见他们？
0: 穆一笑，你要是想出来，就换个理由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你刚刚跟谢书记分开，要是有事情，刚才咋不说？
1: 我之前没有发现，我是刚刚才发现的。
0: 你才被关在这个屋子里这么一会儿，就能有发现？
1: 来信，你听我说，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这样，你不带我去见他可以，你去把谢书记叫过来，我就在这跟他汇报，总可以吧？
0: 谢书记睡了，明天再说吧。啊，
1: 哎，来信，明天就来不及了，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你明白吗？
0: 我来的时候，陶排长都嘱咐我了，说小心你耍花样。哎，你这花样就来了。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也别想出这个屋子。我走了啊！
1: 哎，来信，你听我说。来信，听我说。好，咱们不找谢书记，这样，你去把黄玉涵黄护士给我找过来，由她来跟谢书记汇报，这总可以了吧？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紧急，非常重要。你去把黄护士给我找过来，让黄护士来替我跟谢书记去汇报。我就在这等着你，好不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哪都不去。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耽误了，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明白吗？
2: 成，
0: 那我就去给你找黄护士，我倒要看看你的情况究竟能有多重要。我走了。
1: 好，谢谢你。

0: 谁啊？
1: 王护士，是我，程来喜。
0: 来喜啊？
1: 哎，
0: 稍等一下啊。

0: 二喜，这么晚了，是有人生病了吗？
1: 没有，是穆医生让我来找你，说有要紧事。
0: 穆医生有要紧事？
1: 嗯，他非要让我来找你，还说让你去找谢书记。
0: 让我找谢书记？
1: 嗯。
0: 他自己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
1: 他说有什么新发现，说只有你能听懂，所以我就来了。哎呀，好了，我的黄护士，要不然你就跟我走一趟，不然这深更半夜的，他一直大喊大叫个没完，我。
0: 好，来喜，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
1: 哎哎。

0: 电子哥，此去珍重，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1: 好。妹子，这不是把自己饭碗摔了吗？这不好。
2: 寨主，这是我们铜锣寨下山打仗的规矩，这叫破釜沉舟。
1: 嗯，怪不得你们铜锣寨破了，都是你们摔碗摔的。
2: 哎，你
1: 拿着，不能摔啊，千万不能破，等老子回山接着用。给英妹子，给哥把山看好了啊！万一我下山没打下茶城，回来银殿山又没了，我啥都没有了。
0: 天子哥，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嗯，嘿嘿嘿。
1: 嗯，呸呸呸！
2: 天子哥，这茶城要论神武英明，除了铜头卢哥，可就是你了。你一出马，这还没动手呢，一听你名字，还不都得望风而逃啊？这打茶城。

0: 成，还不是他挠起我，对吧？
1: 陈寨主，你就放心的去吧，到时候我们备好庆功宴，等你凯旋归来。
2: 好。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没有女人像你们这样跟我说话，他们都骂我。好，我高兴。桂英妹子，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要是打下了茶城，我就带着你逛逛县城，再把周培龙妇女的人头献给妹妹。
0: 燕子哥，等你回来。
2: 好，等着我。走了，走。

0: 哼，等你回来。
1: 坏了，我中了穆剑臣的剑计了。
2: 魏山，
1: 魏山，兰心，怎么会着火了？
2: 不知道什么情况，但现在火很大。兰心，先把魏生放出来啊！
1: 不行了，我不能放。
2: 这么大火你看不见吗？再关要出人命了。
1: 不行了，没有排长的命令，我不能放啊！
2: 来喜，
1: 侯山，侯山，别争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必须当面跟谢书记汇报。
2: 什么事儿？
1: 我怀疑周公啊，有可能是诈死。
2: 诈死？
1: 对，诈死。我的手上沾了阿托品。
2: 阿托品？
1: 对，一种散瞳药。我给周公检查尸体的时候，我的手上沾了这种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去跟谢书记汇报，明白吗？快了，快跟谢书记汇报去。
2: 白希，赶紧把魏生放出来，出了事儿我负责。

0: 走，马上就有新书记。好，上身。 穆医生，
1: 安西，
0: 王护士，
1: 快，快拉我一把。喂。

后的决战就要开始。

0: 跟我来，在外面伤员。好。老师讲，这两天我下山以后睡觉就要把你这几个娘娘，如果发现那几个娘们有什么不对。 就先下手一枪，你娘的！小德，嗯，要不这两天忍着点，别喝酒了吧？耽误了老子的事，把山寨给我丢了，我就……行了，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该下山了。嗯，把山寨给哥看好啊。 下了沙尘，带回的女人，你随便挑。
1: 哼，跟你说，女人就是对驴弹琴。

0: 祖师爷保佑，
1: 上山，
2: 上山。
3: 三，四，五。
4: 哎，穆医生呢？
5: 哎，刚才还在呢。
4: 穆医生，穆医生。
6: 怎么样啊？
5: 陈店子耍滑头，根本没按约定人数带人马下山，顶多带了三分之一的人。
6: 夫人，怎么办？
7: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黄护士，你能肯定来喜是中毒死亡，而不是被烟熏死的，或者是被火烧死的吗？
1: 是的，您看他其实烧伤面积并不大，嘴里也没有多少烟尘，倒是七窍流血，而且没烧伤部分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0: 把他抬走吧，你带我进去看看。
1: 好。
2: 我还特地嘱咐了莱西小心的耍花样，真后悔，我们那天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
3: 当时工人大会要是开成了就好了，莱西也不会有事了。
2: 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哪次袒护穆剑臣少了你了？我告诉你，他欠下的血债有你一半。
3: 不是，凭什么呀？我是袒护他了，但是我哪次袒护成了？那不都是县书记说了算吗？
2: 你
3: 不是，你再说了，当时咱谁也证明不了人家就是特务啊，咱没有真凭实据啊。
2: 我告诉你，下回只要见着他，我一定亲手毙了他，谁也别想拦着我。
3: 你毙你的呀，你跟我横什么呀？谁拦着你了？
4: 哎，咱们说开枪了，
5: 是老金吧？我是穆剑臣，
4: 穆医生，你怎么来了？
5: 有要紧的事情，咱们进屋说吧。
4: 走。
6: 什么？炸死？
5: 对，我怀疑是。
6: 那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
5: 还没有，尸体已经运了回来，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验证。而且我担心现在跟谢书记说，他不一定会相信我，所以我特地赶来想看看周家有什么动静没有，最好找个机会验验尸，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结论，我再向谢书记汇报。
6: 现在乡里很危险，银殿山的土匪在乡里，周朝贵也带着很多人私下里嘀咕着要跟咱们斗争。
5: 银殿山的土匪到乡里来了？
6: 嗯，
7: 是啊，小玉为了这事儿特意到县城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他说打下银殿山就带部队过来。
5: 看来这个情况还真是复杂，看来这个尸还真是非验不可了，搞不好要出大事了。
6: 看眼下乡里的形势，想要验周培荣的尸恐怕没那么容易。
5: 我知道，当然没那么容易，小龙就会第一个反对，所以我赶过来找你们商量，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没有。
7: 我觉得吧，这个情况要跟谢书记说说，这样你带着几个大军过来，堂堂正正的验尸抓人，正好震他们一家伙。
5: 这些我都想过了，县里的部队都去了银殿山，只留下了一个班，而且他们还要维持明天盘王节的秩序，人手不够。
6: 金大哥，现在的情况谢书记恐怕还是不相信穆医生，说了没准反而不会让穆医生出来，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7: 等等，对呀，

0: 宗叔，
1: 宗叔啊，
0: 你怎么就这么怂了呀，宗叔？
1: 就这么说，
0: 宗叔啊，妹妹你还是面，宗叔，宗叔，你怎么就这么怂了呀，宗叔？
2: 周公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精神抖擞，怎么到了县政府待了不到半夜，这人就没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找了个理由把周公叫去，然后害了他。
3: 周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就是，
4: 共产党这是卸磨杀驴呀，周公帮着他把国民党的头兵策反了，这粮食也征收够了，这枪也交上去了，这眼看着没有利用价值了，得挨卵。
5: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你说周公掏心掏肺的对共产党好，可是到后来这老是个下场。
4: 是啊，
5: 你说冤不冤屈？
4: 谁说不是？
5: 冤不冤屈？
6: 太冤。
7: 当初周公替共产党收枪的时候还答应过我们这些猎户每户人家五担米，现在这些粮食没着落，我们只有找共产党去要去。
4: 对，
7: 明天
3: 找共产党，
7: 跟我去县城要粮食去。
4: 对，要粮食去。
3: 要粮食去，
8: 不光要粮食啊，要他们把枪也还给我们。
3: 对，
4: 还枪，
8: 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
2: 还想要枪啊？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共产党先征粮后收枪然后杀人，说明什么？就是摆明了那些北佬想搞我们，周公是第一个，然后就是共产共妻，如果咱们不服，咱们的下场就跟老爷一样。
4: 这共产党太阴险了，这知道周公是我们的带头人，这就先把周公给杀了呀。
5: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
7: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明天到县政府去搞他们。
3: 对，
7: 打他们措手不及。
4: 对，
7: 打他们措手不及，
8: 打他们措手不及。
2: 看来你们这些后生还很有血性吧，以后周氏宗族就全靠你们了。周公不在了，由我做主，明天打县城的这些后生，周家大院每人赏三个大洋。
4: 好，
3: 走，
4: 好，
3: 走，走，
4: 去。
2: 说话算数，立马兑现。
9: 秦大哥，你现在下千亩以上了吧？
4: 好了，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这是陷入几让你来的吗？不是，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你不用这么着急来的，这样会对你更不好。没关系，芷儿，我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有蹊跷？我爸爸是被人害死的。
1: 我说了，你别生气好吗？
0: 嗯。
1: 我怀疑。

0: 我怀疑周公他没有死。
1: 你在说什么，剑臣？当时不是你亲口跟我说他确实已经走了吗？
0: 对，没错，是我亲口告诉你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手上发现我沾了阿托品。
1: 阿托品？阿托品

0: 周公的棺材打开，让我验验他的尸体。别在打扰他了，他安全的走吧。
1: 晨儿，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打击很大，但是我真的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你知道吗？来的时候我听小雨说过，小雨跟我说，乡里有很多银店山的土匪，而且有很多乡亲们现在都在叫嚷着要跟共产党来斗，你明白吗？建成，你是怀疑我爸爸？
0: 和银店山上的土匪有勾结，我现在不能够确定。建成，你忘了，当初银店山上的人差点把咱俩给杀了，我爸爸怎么会跟他们有勾结？乡亲们现在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我爸爸毕竟是在县城里猝死的，他们说发现就完了，总不能不让他们说吧？
1: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我能理解。你父亲的死实在是太蹊跷了，如果就这样的话，我心里过不去的。你心里过不去？到今天，你还对我爸爸是清白无辜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你从见他面的那天就开始怀疑他。 直到今天，他死了，你还在怀疑他？为什么，穆绝尘？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就因为我爸爸欣赏你，就因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可以肆无忌惮的、不在意我们的感受，一味的伤害我们，对吗？我们是上辈子欠你的吗？
2: 晨，你听我说。
1: 我爸爸为什么要去县城？他为什么明明知道你是特嫌，还要叫你和县书记一起吃饭？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他为什么说那么多话？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他要打消你对他的怀疑，打消上级对你的怀疑吗？你不觉得我爸爸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吗？ 而且，你不是在饭桌上说，你为我爸爸感到高兴吗？你不是亲口跟我证明我爸爸就是心脏病猝发而死的吗？现在你过来跟我说你心里过不去，我爸爸人都死了，进棺材还要开棺验尸，穆简琛。
0: 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爸爸？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1: 晨儿，我就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我才这样不近人情。我正是因为担心你父亲，我不想让他被坏人利用而酿成大错。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明白吗？够了，收起你的混账逻辑吧。我爸爸已经死了。 死了，请你放过他，也请你放过我。走得远远，越远越好。
2: 晨儿。

0: 遇上，怎么样？
1: 你确定周培龙是诈死？
2: 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1: 你们等着。
0: 金大哥，
1: 金大哥，
0: 金大哥，
3: 招工，我老金，看你来了。
4: 范大军，范北老，
5: 范大军，范北老，沙龙怎么把瓦塔给漏了？
6: 不知道，那是一张张他们动的手吧。
3: 招工啊，你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儿，为咱们莲花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了那么多事儿，共产党感谢你，乡亲们感谢你啊。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为共产党干活的，但首先我是咱们莲花乡的人。虽然我是金姓人，是小姓，不是周姓宗亲，但是这么多年来周公一直照顾着我们。现在周公去了一趟县城，见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虽然我是共产党的农会干部，但是我不光心里难受，还想不通。刚才周姓人说的对，咱们要让县里给个说法，让县里跟我们说清楚周公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共产党暗害了周公，那我老金第一个拿起枪杆子跟共产党拼命。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些乡亲们不相信周公是被共产党害死的，那我就斗胆地建议周家人，咱们今天就来个开棺验尸，让这些人看看周公到底是怎么惨死的，我要让你们心服口服。不过咱们说好了，看过之后这些人都得跟我去县城，让共产党给个说法，为周公伸冤，为周公报仇。不然我老金第一个不答应。
7: 对，
8: 孙
9: 恒，放屁，放屁，谁敢不相信我第一个捅了他。
0: 金大哥，为什么会这样？你也是那么想的吗？
3: 龙姑娘，老金对不住了。
10: 老金啊，老金啊，私闯人家灵堂，擅开人家棺木，在周家族规里边该是什么惩罚呀？
3: 我知道，红棍四十，蓝棍四十，然后陈塘。只要是为了周公之死求得真相。

0: 我老金愿意领受周姓家族的族规。
1: 众位周氏宗亲，
0: 那我老金就动手了。开棺之后，我老金任打任罚。
2: 放肆！你敢？
3: 金大哥，你不能这样。穆剑臣，一定是穆剑臣鼓动你的。穆剑臣，你出来！你这个畜生，你出来！穆剑臣，你个懦夫，你出来！穆剑臣，你出来！穆剑臣，
4: 我在这儿。

0: 侄儿，我在这儿。
1: 各位乡亲，周公一世英明，既是茶城的贤良，又是周氏宗族的族长，如今被共产党杀害，死后还不得安宁，尸骨未寒，这个外姓人就来大闹灵堂，还说什么还要开棺验尸，这是对周公不敬，也是对周氏族人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姓的孽障骑在周家人头上拉屎吗？
2: 不然啊，
1: 大伙儿还等什么？啊，给我打！
3: 大哥，是大哥。

0: 好个查城贤达，好个周氏族长，来呀，来呀，你拉我穿肠啊，拉我穿，
1: 金大哥，
2: 穆云生，这会儿我相信你是咱们共产党的人了，
3: 金大哥。我知道你相信我是共产党的人，先别说话，我看看你的伤。
2: 别费劲儿了，没事。当初我带人吊打你，对不住了。
3: 没有，对不住我哥。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哥，金大哥。我穆建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以命相搏。我对不起你，金大哥。
2: 魏生，你说的对。

0: 大事要出。
1: 金大哥，
2: 金大哥。

全体起立，请军长训话。

0: 兄弟们，
1: 在村子里都憋坏了吧？
0: 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今天开始，就该是你们这些被憋坏的老虎、武松下山撒花的时候了。当年德林公、建圣公在六万大山起家的时候，手里也就是三四百号人，可就是这三四百号人却创建了党国威名天下、战无不胜的第七军。只要明天我们能够打下茶城，整个广西就会烽烟再起，国军在海南岛就会趁机反攻，党国光复指日可待。兄弟们，这是历史给你我的机会，党国新的一页将在你我手里书写，第七军的威名将在你我手里发扬光大。
2: 想跑？

0: 光拿钱不干事儿，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肖先生，那我们把钱退了，那就不去行不行啊？
1: 不行！
0: 今天在场所有领了钱的人，都是上了这条船，想下船，哼哼，没门！在场所有人明天必须参加暴动，如若不然，这就是下场。

0: 爸爸，
1: 您
0: 真的没死？
1: 哎呀，无非就是一些西药，碧玺散瞳而已，雕虫小技，到底还是没有瞒过穆医生的发言呢、啊。
0: 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
1: 你当然应该高兴了，我是你爸爸，爸爸没有死，你能不高兴吗？
0: 可是我觉得你好陌生啊。
1: 哎呦，哎呦，我的宝贝儿啊，爸爸过去是你的爸爸，现在是，以后永远都会是的。
0: 爸爸，您为什么要这样？
1: 爸爸这样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女儿啊，要不是为了你，爸爸干嘛要悄悄的、急匆匆的跑回县城啊？爸爸何苦要装死呢？你不知道，幸亏你把爸爸送回来了，超过6个小时，爸爸就不是诈死，是真的死了。
0: 那两名大军战士呢？
1: 交给西侯了。哎呀，孩子，你不要怪爸爸。爸爸就是想让你面对现实。爸爸现在没有办法，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只有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了。但是你放心，我对穆医生是不会这样的。穆医生既然追过来了，这也很好。这说明啊，你们两个还是有缘分的。本来我就想让你们两个到香港去，现在好了，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一块儿去香港，凭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是没问题的。侄儿，以后有穆医生陪在你身边，爸爸真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爸爸，您能回答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跟共产党决一死战，我们不去香港，我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这里不好吗？
1: 幸福的生活？哎呀，是共产党来到茶城不到3个月，有钱人的粮食都被收了，枪也被收了，接下来怕就该收人了。
0: 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要收你的人，不但没收你的人，还给了你很多荣誉，不是吗？
1: 给了我什么荣誉？他把爸爸的枪收了，那就等于把爸爸放到他们的案板上，成了他们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0: 那这么说，您一直以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收粮收枪，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1: 你不要管真的假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孩子，广西新的历史一页就要在你爸爸手上重新书写。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应该为爸爸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才是吧？啊，你
0: 爸爸，你骗我骗得好惨。
1: 哎呦，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2: 周先生，我今天特地赶过来，其实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您可以认为我固执，但是我就是不想看到您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我就是想提醒您看清形势。现在和民国初年不一样，您不可能再复制李宗仁和白崇禧从60000大山里走出来的草莽奇迹。
3: 周先生，您想想，
2: 建成和您一样都应该算是从国民党阵营里边走出来的人，对吧？可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奔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历史潮流，共产党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共产党执政是民心所向。周先生，您再想想，像我这样从国民党的阵营里边出来的人，偏偏又拼死捍卫共产党，那些占中国、占茶城绝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更是。

0: 此了。
1: 周先生，您一世英名，我劝您千万不要犯了螳臂挡车的错误，悬崖勒马来得及。
2: 我没想到一个回到县城去马上就会被共产党枪毙的人会在这儿跟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啊，
3: 穆医生，咱们两个还真是心心相印了啊！你一心要挽救我，我也一心要挽救你，那我们两个谁对谁错呢？现在下不了结论，让后人去他妈说吧。啊，我没那个时间。穆医生，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跟侄儿一起到香港去，好好的生活；第二个，那就是我杀了你，因为你回到县城去，共产党也是杀了你。选择吧。
4: 爸，
1: 我不会去香港。
3: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侄儿。
1: 我喜欢侄儿，我也爱他，但您没资格把我对他的这份爱当作要挟。
3: 那就还是不喜欢呢。行行行，穆医生，你不喜欢不要紧，我不勉强你。
1: 您说这些都没有用，这是两回事，
3: 在我这儿就是一回事。行，是死是活，让侄儿做决断，好吗？侄儿，爸爸也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去香港；第二个，你可以不去香港。但是你不去香港，就等于你在逼着爸爸，让爸爸去杀了他。
4: 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3: 是。

0: 疼，我受不了了，
1: 三桂，三桂嘞，你在哪儿啊？三桂，你在哪儿啊？家里要散了。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三桂嘞，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啊！
3: 爸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4: 爸爸可以不这样，但是你们必须得走。
0: 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不会走的。他如果贪恋你所谓的那个自由世界，他当时就不会回来。
3: 爸爸，三年前我上大傻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称呼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叫了。查证解放这两个多月以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我的爸爸又像小时候的爸爸一样，深明大义，慷慨正直，有担当。我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为他自豪，为他骄傲。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你骗人的。
4: 孩子，你太年轻了。
3: 金晨，对不起，原来一直是我错怪你了。

0: 你是我唯一能够相信的人，你给了我今天的筹码。现在回想起过去，你是对的。如果我早已远听你的，也许我们，也许包括爸爸，就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1: 美瑶，志文，你做得很好，别那么悲观。只要伯父愿意回头。
2: 一切都来得及，别太悲观了，相信我。建成，我知道你，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建成，好像孩子屁股先出来了，这咋办呢？
3: 这啥意思啊？这个就是难产呐，难产！不是你，你得快救了，你快救他！
2: 救啊救！你是保大了还是保小孩了？
3: 放屁！我两个我都要，我两个我都要，你快给我救来！哎，你，傻瓜，傻瓜，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1: 目前来看，颈椎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需要再观察几天。脑震荡只能靠静养。额头上的创伤，到时候我会来换药。
4: 知道了，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周先生，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1: 我劝您看清历史潮流，你自求多福吧。婶儿今天平安则罢，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给他陪葬。
4: 周先生，
1: 把他嘴封起来。
5: 走，走。

0: 你是那三官吧？
1: 对，你请跟我走一趟。
0: 我为什么跟你走啊？
1: 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给我走。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你为什么要救我？带我去哪里？
1: 我可不是救你，我老婆难产，你得救她。
0: 人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1: 我可警告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0: 哎，你少啰嗦，来来，先给我解开。
1: 你别耍什么花样。
0: 哎，我跟你耍什么花样啊？咱们得把他的衣服换上吧，外边那么多人，一会儿发现咱们怎么办？三官，一会儿咱们先去酒房把小玉先救出来，然后再去。
1: 你把老子当癫子？不行，要去你一个人去。
0: 我把你当什么癫子啊？你老婆是女人对吧？那所以接生得有个女人在才更方便一点嘛。

嗯。

0: 西侯哥。
1: 是谁呀？
0: 啊，新来的。啊。
2: 少贵叔让我告诉你，明晚上大小姐身体如果有好转的话，晚上你就送穆剑琛和大小姐下梧州。如果明天晚上大小姐没有好转的话，晚上就把穆剑琛埋了。
0: 啊，晓得。
2: 这事儿你可别干砸了，上次周福就是干砸了，要不是因为马上要暴动的话，少贵叔可是要把他沉塘的哦。
0: 啊，晓得，晓得。
2: 啊，去吧。
0: 好。

0: 原来银殿山的二当家的
1: 是大军的人。
2: 给我，你给我。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的敌人。
2: 你真够下三滥的。
3: 要论下三滥，你们银殿山才是祖师爷吧。要不是我们夫人机灵，早就被你们欺负得连渣渣都不剩。
0: 怎么样啊，十九兄弟，要不要我把这个红五星交给你那个王八蛋大哥，
1: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活吞了。
0: 或者不交也行，你帮我夺了银殿山，或者干脆除掉你那个大哥，不仅能帮小玉报了仇，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做银殿山的二当家的。怎么样，给句痛快话吧。
4: 没伤，没伤。
5: 小玉，
4: 你还好吧？
5: 我还好。
4: 小龙呢？
5: 小龙也还好，放心吧，不多说了，救人要紧，赶紧走。
4: 好。
5: 来。
6: 大嫂，别害怕，我是解放军的军医，我来帮你看看啊。
7: 医生，你是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佳音，快救救他！我求你了，我赶紧看他了。
6: 婆婆，婆婆，婆婆，没事，婆婆，快起来，起来，婆婆，婆婆，听我说，别着急，您放心，踏踏实实在外面等我啊。来，婆婆不舒服，婆婆来。
1: 佳音，我是小玉姐，别害怕啊！我生小玉头的时候也大半天呢，这是穆医生，他会帮你的。
4: 小玉姐，救我！
5: 大嫂，我们一定会救您。
6: 三官，
8: 哎，
6: 马上去烧一锅开水，越多越好。
8: 好，
6: 好。小玉，去看看他的胎位正不正常。怎么样，
4: 穆医生？
1: 屁股先出来了。
5: 没关系，是胎位不正。
6: 这样，
5: 一会水烧热之后，你把手洗干净，按我说的做，咱们把胎位给顺过来啊。大嫂，别害怕啊，一会儿按我说的做，配合小玉，注意呼吸，能够减轻你的痛苦。
0: 殿山打大军，还是想就此坠入深渊呢？
6: 很好，加油，丽，
3: 加油，
6: 深呼吸。

0: 我再问你一遍，反不反共党？反不反大军？
1: 不反。
0: 好，那反不反你大哥？
1: 不反。
0: 二寨主，别逼我。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替你那个王八蛋大哥除了你吧。动手。
1: 小玉，我先走一步。
2: 里边怎么样了？
3: 曾哥儿啊，恭喜你，是个男孩，如此平安。
2: 谢谢穆医生。
4: 穆医生，
2: 婆婆，
4: 你真是活菩萨，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了。
2: 婆婆，快起来，起来，婆婆，人平安就好，对吗？快进去看看吧。好，走。
5: 三哥，我看你儿子可俊俏了。
4: 谢谢你们，谢谢。
0: 行啊，十九兄弟，是条汉子。你越是这样，我就越要收了你不可。因为银殿山少不了你这位二寨主。等我收了你手下那帮喽啰，再除了你那个王八蛋大哥，看你到时候服不服气。给我带下去，好生看管着。
6: 是，走。
3: 婆婆，别担心了，母子都很健康，回头给佳音多加点营养就好了。三哥，咱们走吧。
5: 去哪儿啊？
3: 回周家大院啊，来的时候就说好了。三哥，我跟你走可以，但小玉必须得离开。小玉，赶快去县城，当面向谢书记汇报，周培龙要暴乱。
5: 不行，穆医生，你去县城，我跟三哥回去。
3: 好了，别争了，我必须得回去。小龙在那边我不放心。再说了，三哥是打晕了自己的兄弟才把我带出来，我要是不回去，他没法交代。
7: 对不住了，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
5: 三哥，
7: 穆医生，小玉，我周三官不是那种不知好歹、无情无义之人，但暴动的事非同小可。周公有恩于我，我不能坏了他的大事。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你们俩的大恩大德，我周三官来世再报。
4: 周三官，你今天要是把小玉和穆医生带走，我就一条半死在你这里。
7: 婆婆，你不晓得。
4: 不要叫我婆婆，我没你这个恩家仇报的孙子。
7: 婆婆，我要是放了他们，周公就会带着族人杀了我，杀了咱们全家。
4: 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狠？
7: 婆婆，周公要带族里的人去县城搞暴动，去搞共产党。
4: 搞不搞共产党，我不管。穆医生和小玉是咱们家的大恩人，谁要是搞他，我第一个不答应。
7: 婆婆，周家大小姐喜欢穆医生，他回去了也不会死。周公马上送他们两个人下梧州去香港，所以他回去不会死。可是我要放走他们，咱们一家都得死。
3: 好了，三官，别说了。婆婆，你消消气儿，我跟你回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能参加暴乱。你们是打不过共产党解放军的，没有必要为了周培龙白白送死。你的孩子才刚刚出生。
5: 三官，你还没看明白吗？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帮助咱们穷苦人的。今天要不是穆医生，佳音克孩子可都没命了。
7: 对不起了，穆医生，小玉，我是周氏族人，受用于周公和周贵叔多年，你必须跟我回去。
5: 三官。